0: 北京时间到八点十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点五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Streamer 主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沃利 DJ Allen，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有阳光的早晨。终于，在几天的阴沉天气之下，我们迎来了这样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而欧洲最近一段时间也有异常的高温的天气，那气象专家也说呢，受到高压的系统影响，一股来自于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的西部的上空形成了大气的一个顶层啊，也导致了欧洲在五月份出现了盛夏以来的高温天气。比如说在英国的英格兰跟威尔士当地呢，都突破了五月单日的高温记录。初步的数据显示，位于伦敦的西南部的丘园当天测到的温度呢是35.1摄氏度，这刷新了英国五月单日的高温记录。而在法国，26号呢已经成为了有记录以来法国五月最热的一天。预计28号的许多地区呢，最高的气温是在33度到36摄氏度，局部的地区呢会达到38摄氏度。而在瑞士呢，气象专家也说到说，今年部分测量站测出的数据显示，这次的热浪强度跟持续的时间都异常突出，而瑞士五月份呢出现的天气也很不寻常。奥地利呢同时面对的是高温跟干旱的压力，气象专家警告说，未来几天的奥地利呢将会出现炎热的干燥天气啊，相信呢也是很难熬的啊。不过我们的这个气温呢也会慢慢的回升，你看今天的温度呢就在17度到26度之间，那基本上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而这个周末 Ella 陈嘉桦也会有他的个人的演唱会啊，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陈嘉桦的歌，好不好朋友们？据说呢已经是来到了岛城了。
1: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2: Sam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我的全新单曲《It's Me》一直迷已经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这是一首我为了演唱会量身创作的歌曲，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首歌里得到做自己、爱自己的那个勇气。当你不开心或者是需要能量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多听这一首歌哦，祝福你。

爱拉主义 is me， 这是他这次巡演的一个主题。2026年爱拉主义的热力继续延续，就在这个周末，在我们的岛城青岛，让音乐跟舞台串起青春共鸣的派对，即将邀请各位进场，一起大声唱，一起大跳起来，听他的故事，听我们的回忆，也许这是很多80后90后的 SHE 的回忆吧。带着2025年的期待跟赞誉， Ella 陈嘉桦 It's me 爱蜡主义巡回演唱会2026派对热力继续蔓延，相信这个周末的岛城会因为他的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岁月的经典的金曲，同样也可以看到灿烂夺目的未来，来用音乐释放压力。当我们一起走过，来自苏打绿，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也这份29周年电信 N3 整家服务升级，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现在签约直降2.9万元。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平时的饮食你都注意点什么啊？有朋友说呢，说呢平时都会吃一些煮鸡蛋啊、蒸土豆啊、蒜蓉生菜等等，然后有朋友说让他联想到了像猪蹄子、蒸螃蟹、蒜蓉生蚝，看着好像都想吃。也有朋友说到味素啊，就味精，哎，是平时很少吃。我们好像一般都会用海鲜来提味，对吧？很少用到这种味素啊。有朋友就会像不吃香菜一样，不会啊。你看，有的朋友就是菜里面不放香菜啊，也有朋友就不会放味精。8:34，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五早安节奏，就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晨间7点到10点钟。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选商城早安秒杀品是来自泰国的金枕榴莲肉，89.9元的价格你就可以拥有。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原选商城当中啊，直接来下单就可以，而且是地落3小时鲜冻，所做自然树熟的风味冰淇淋的口感，而且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回购啊。今天800克一袋，只要89.9元，如果买2袋的话呢，是159.9元，就在我们的九一五广播严选商城当中。

Radio，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叫醒你的耳朵。城市之声，音乐之上。

情绪激动性，结果因为用力过猛，再加上天气炎热呢，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导致第二天呢眼睛高温是其中原因之一嘛。有医生就表示高温是其中原因之一嘛。有医生就表示，另外呢就是用力憋气啊，或是搬重物啊，还有一些行为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症状啊。多重的因素叠加，就会增加发病的概率。而对于天气因素呢，其实相较于炎热天气，寒冷的环境反而会更加的容易造成这种血管的破裂，跟高温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各位要注意一下。那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一直封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现在签约直接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而且呢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高温是其中原因之一吗？有医生就表示高温是其中原因之一吗？有医生就表示另外呢就是用力憋气啊，或是搬重物啊，还有一些行为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症状啊，多重的因素叠加就会增加发病的概率。而对于天气因素呢，其实相较于炎热天气，寒冷的环境反而会更加的容易造成这种血管的破裂，跟高温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各位要注意一下。那想要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叶志峰 N3 整家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现在签约直价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而且呢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一枝风新媒体的汪红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五月份的时候一枝风给到大家哪些优惠。你好，汪红老师。
1: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万红。那今天也算是五月底的倒计时的最后几天了啊，马上要临近我们的六月份。有的朋友们，哎，想这个房子装修，你说我现在当下是不是要考察了解了解？哎，有的业主说，哎，我房子还不着急装，要不然我先放一放。有一些业主不知道房子装修前期的一些准备流程，以及自己要做哪一些的准备工作。咱今天本场直播期间呢，咱给大家简单捋一捋。那另外呢，距离到月底倒计时最后两天，还有我们马上进入到六月份啊，六月份有一个全新的优惠，我们作为咱915的听众，咱可以提前预约我们六月份的618抢购的一些专属上新的优惠力度。一会儿在本场节目过程当中，我也会给大家重点去做梳理啊。我觉得你现在处于在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今天本场半个小时的节目到9:40，您可以认真仔细听一听啊。尤其对于我们当下可能装不上房子啊，但是有这个想法，两年之内可能有预计要装，有可能说是期房，有可能说是买的二手房，近期准备过户，有的可能是已经是现房，但是想明年去动工装修。那这个前期时间段，尤其在六月份、七月份这种淡季的时间段当中，作为我们业主来说，你要去准备哪些工作呢？我觉得你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去了解整个装修市场，去挑选一家适合自己的装修公司。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透啊，就是你选对一家适合且正确的一家装修公司，你的整个装修真的是能够成功一半。如果说你在装修这个选择的第一步当中选择装修公司你就选错的话，那可能你的整个装修流程包括以后施工完工之后的

一些流程都是一步错步步错的啊。因为你想现在装修行业它分为几大类，一种是这种纯销售型的装修公司，就是它主要是卖产品连带了一些装修，有一些时候它分辨不出来。如果你分辨不出来，你又比较追求那种靠谱有质保有标准规则的这种装修的话，那你选的这种纯销售型装修公司你根本就是达不到你的需求，后面会一摊子一些烂事儿。还有一种是那种快销型的装修公司，就是可能是起得很快但是它倒得也很快，很容易爆雷的那种装修公司，可能也是成立时间不久。那如果说你不去综合衡量背调它的整个装修这个背景的话，你盲目去选定的话，那一旦说爆雷了跑路了倒闭了卷钱跑了的，那你怎么办？你的钱是不是打水漂了？那作为我们业主来说，你要去怎么衡量出是这种正八经起家就干装修行业，而且是那种青岛人当地都认可的老品牌的装修公司？我觉得你是需要去做市场的一个背调。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看，你去对比这家装修公司它起家的时候是干什么的。你起家只要是做这种正八经做装修的，它一定会把它的设计水平和它的施工交付当做它整个的这个命门的。就好比说我们叶之峰这一种，我们从叶之峰起家，我们是从别墅干起家的一个装修公司啊，到至今为止我们已经29年的一个时间了。我们在青岛这一块儿也是咱整个装修行业干的时间最久的一家装修公司了，老品牌老字号的了啊。那除此之外，你要去找这种正八经干装修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看它的这个成立的这个门店的一个规模。你去了解装修公司门店的规模，不是说光只看它的一个大小，咱还要去看它的一个门店当中能具体呈现什么。那作为我们业主很多是不懂装修的，那你去了叶之峰或者说你去了其他装修公司门店，这家公司能给你呈现什么？是否能呈现这种施工工艺的标准展示厅，让业主能够知道家里装修应该怎么样的这个施工标准，施工的一个技术，对不对？还有家里主材辅材的一些展示区，软装定制的一些展示区，家用电器以及样板间。这样我们业主在不懂装修的同时，你如果说能去到这家门店，你最起码能够足不出户在这家公司门店，你能够一步考察到位。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有很多是想来门店去实地考察的，因为有些业主他知道通过线上这种网络形式啊，他可能了解的只是表面的一些现象，他无法去用肉眼去真实考察到位这个装修公司到底是否是好。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如果大家有意愿想去装修公司门店转一转，想实地考察考察，看看是不是像万红所说的，叶日峰这家装修公司怎么怎么好，我觉得大家可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期间，我们现在是直播时间段到9:40，今天可以通过我们为大家开通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通过这一通的免费电话您预约报一个名额。为什么一定要打这通电话呢？首先第一个，你如果说未来有装修计划，您是不是要切实需要去装修公司门店考察？那你今天打了电话也是占一个我们去叶之峰的一个名额，您可以去实体门店实地转一转，了解了解。哪怕说您不在叶之峰定装修，哪怕说您这个房子不着急装，你只是去现场看看样板间，了解了解，也不交钱，都可以通过这通电话预约报名。你报完名之后啊，不管你哪一天，你本周六周日去也可以，还是说等下个月，还是等以后的时间有时间去门店转的话，那你今天打的这个400-809-1099，它是让你可以到店之后免费领取一份专属的915听众的伴手礼，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这个是纯免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你就是首先可以薅到一份羊毛。然后第二点就是，那您去了解线下门店实地转悠的，您是不是不光是去看材料，看公司的这个资质，看公司的一些施工技术什么的，你是不是还要跟设计师简单去沟通，了解了解家里的设计跟报价。那有的朋友可能啊也是真的是没有时间去门店实地考察，那你是不是也得通过线上了解了解价格，了解了解家里的空间如何做规划等等。那你今天打的这通400-809-1099，我们也可以给你去做免费的空间设计改造，让你在没有选定我们叶之峰装修公司之前，就让你知道叶之峰能够给到你什么样的对于你家这一套的房子的一个空间设计规划。那有设计规划的同时，也会给你罗列出你这套房子装的话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个是广大朋友们想共同去了解的一项，就是关于价格。因为很多朋友们即使说不装修，他可能说2年之后装，他也会有这个好奇心，我想知道我这个房子如果说100平的话，装的话得多少钱，我简约装的话是什么的一个价格，如果说我精装的话又是什么的一个价格，他会想了解了解价格。所以今天在本场

直播，你无需考虑那么多，你只要想知道家里装修需花多少钱，什么样的一个透明的话的报价清单你想去做了解，或者你想看你这套房子装修当下用什么材料品牌，就直接预约报名这个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约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免费核算啊。我们所服务的房型区域地域非常的广，不管二三十平的户型，还是说700-800平甚至面积更大，你这些面积只要牵扯到装修工程量，你就打电话报名咨询价格就可以，也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像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汉通通都能承接，通通都有在世的施工工地啊。这是以上我跟大家说的一些前期的一些薅羊毛的福利，是针对于咱915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重中之重的一个话题了啊，就是你今天在节目期间此时此刻收听节目，你如果说打了这通电话，你能拿到听众朋友的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力度，跟你自己去叶之峰线下门店之间的价格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在本场直播利用一点时间给大家把价格梳理一下啊，也是我们今天从前天开始上线的一个全新的优惠啊。我们月底最后这两天的倒计时的时间，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可以提前预约抢购我们六月份618的抢先购的活动啊，因为抢先购这个活动的名额是非常少的。这场本场直播呢，我们可以优先预约报名去抢占啊，也是夜市电话是免费的啊，400-809-1099。首先第一个就是可以预约抢先购我们的正样板间，就是 N3 产品，这款 N3 产品是实施一价全包的品质整家装修模式，它的整体概念就是你房子想要做全包，想避免后续增项的话，那这款 N3 就可以完全满足于大家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对于全包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全包的这个概念的业主啊，一般不懂这个全包的真正概念，一般就是处于在装修小白或者首套房的装修，那这种情况本场直播我们把这个全包的整体概念给您梳理一下，你也能够知道你这个房子装修哪些东西该包，哪些东西可以灵活性去选择啊。这个N3 整家我们是在本场直播作为618抢先购征集限量样板间10套的一个名额啊，总共就10套的名额，今天在本场直播，如果您是属于新房装修或者旧房翻新，只要2年之内这个房子有这个计划去做装修打算，那你就可以预约先抢占样板间的一个征集名额。 N3 整家装修产品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高，且没有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你只要不想你的预算装修后续整体超支的话，那你就可以优先了解 N3 整家装修产品，真正实现一价全包，整整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也就你这个房子装修不管户型面积偏大一点还是偏小一点，只要考虑做全包必须达到这127项。有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啊，我全包需要还能达到127项的包含项目，我看别家公司给我包的也就几十项啊，所以说这之间就会有价格之间的差距，会有一些偷项漏项的一些差距啊。我建议你好好认真仔细听，我可能在讲的过程当中内容输出比较多，如果你记不全或者想深入了解，拿这款产品跟其他公司去做对比的话，你就打热线电话让老师给你整理出来就可以啊，也是免费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啊，我们 N3 整家装修产品进行全面的优惠升级，我们线下门店包括叶日峰整个全渠道这款产品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但是今天在直播期间我们可以提前预约618的抢先购，本场这款 N3 产品价格方面我们就占到了很大一个优势，我们本场直播打400-809-1099参与本场 N3 样板间的征集名额，能拿到抢先购价格直降29,000元，也就您的预售价格只需130,990元，这是价格当中的一个直降价啊。我先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当中给您包了什么程度，不然大家光知道哎这个价格也不知道包什么内容，有没有给我偷项漏项，业主也不知道啊，我给大家捋一捋。从前期的设计开始啊，到您的基础工程，家里能做的一个隐蔽基础工程，像水电、木工、瓦工、油工，家里所有的人工整体施工费用我们是通通全含，然后还给您配备了全屋的辅料，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等等啊，包括网线啊、石膏板等等，就是你这套房子装修只要能牵扯到的隐蔽工程的辅料我们通通全部包含，不需要你单独再花任何一分钱，也不需要你单独再去市场上买任何的一个材料，
我们全包，而且我们用的都是全球甄选的滑波辅料，有很多都是纯德系的一些引进的德国进口的一些材料。你的整体施工标准用的是德系的蓝钻施工工程，施工标准、施工技术更加高。

0: 高于国家的一个标准啊。然后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房子装修很容易产生一个增项，你现在我身边朋友谁谁谁找了哪家公司，他这个地方增项，那个地方增项，你们业主房有没有增项？今天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梳理一下，其实家里装修从隐蔽工程开始，最容易产生增项的点就是家里的这个水电工程。水电是最容易产生增项的，大家都知道啊。那这个水电在业主房包括在选择 N3 这款产品当中，它是怎么给业主的一个保障，无法进行后续的一个这种增项的情况。我们 N3 这款产品啊，今天在直播期间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我们 N3 这款产品只要你与业主方后续真的签约的话，签订合同同时我们还会给你签署一份水电一口价的被动协议。什么概念？这份水电一口价的被动协议一旦签署的话，它是具备法律效益的，我们是能够确保能够让你达到施工零增项的。但凡后续有被动增项的产生，我们业主记住不用掏一分钱，全程由业主方来承担。我觉得这一块不是说口头承诺啊，落实到纸面合同，光单独拎出这一块避免增项的一个点，就远超于整个装修行业。很多装修公司都是口头承诺，你放心去对比就行了，大多都是口头承诺。
1: 你越说你放心，我越不放心。
0: 哎，对，所以说你这个东西，你听装修公司口头承诺的东西都不作数，你必须让它落实到纸面合同。但凡落实不了的，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猫腻的啊。所以你今天在直播期间，你来业主房了解，我们给你更放心、更安全、更兜底的一个保障，你大胆放心去做咨询就可以。那除此之外，这个 N3 产品价格当中，直价29000还给大家包到什么程度呢？包了全屋的主材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包括小件水流筒、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阴阳角的处理，包括我们的过门石等等，也就你这套房子装修能用到的一些主材建材，我们也通通给你配备到 N3 产品系列当中，而且用的都是一线知名大品牌，品牌选择当中灵活性给到业主，我们不局限，不是说你只能选一个品牌，只能选一个花色，我们上百款的一个样式花色你随便去挑，而且都是一二线品牌，你可以随意去做选择跟搭配。那是不是您家里的整体硬装的这个标准我们通通配套齐全了？你不需要单独买任何的一些材料了。那除此之外，家里装修还需要什么？你是不是家里还需要做点灯具跟窗帘？很多市场灯具窗帘都是需要自己去买。今天本场直播我们有家里的客厅、餐厅、卧室给大家赠送一些灯具和窗帘，也给你把这一块的费用节省出来，而且还价格给你做到直降。那家里还需要点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支出也是一个大腿，还是就是家里的一个大件的一些家具。家具也是你在装修当中最少支出上万元的一个费用啊，基本上都2万、3万、4万的一个价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打4008091099啊，作为我们的915听众，拿到6118抢先购直降29000的基础上，进线的前10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征集10套样板间的名额，可以在基础上额外赠送8件套的大件顾家家居，大件的沙发、大件的餐桌、4把餐椅，还有2张床等等啊，价值将近也小3万块钱的一个费用。我们今天本场直播这8件的顾家家居是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不用你花钱去买软装家居了，你家里该能用到的一些大件家具我们给您通通配套齐全，而且还是在价格不动的情况下给你直接加赠。还有一份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直播期间我们还有一个是限量补贴的一个换购券，也是仅限于咱本场进线的听众朋友，在直播期间打4008091099，在赠送软装家具的同时，灯具窗帘的一个同时，我们还给您做到了一个补贴3000块钱的一个换购券。其实说白了就是给你再补贴3000块钱拿现金去使用，这3000块钱你可以当现金，可以去抵任何的东西，你可以去抵家里的主材升级，或者说你一下买的一些小单品，买的一些小家电什么的，或者说一些价格的一些直接当现金直接去抵了就可以，就白给你送了3000块钱的一个现金啊。这个是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些电器，像烟机、灶具，品牌也都是方太老板的啊，还有一些各项的一些主材升级。当然这款 N3 产品依旧可以给大家实施这个终身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反正大家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今天在本场直播，你打通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至少能够比你自己去线下门店省将近5-6万的一个费用，这个是实打实给您去省下来的费用。就是你房子装修，你必然你会去花钱买的一块工程，买的一些材料。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是直接给您免费赠送，但是我要跟大家

0: 是多。那你说我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子还没有交房，我明年才能装修，那你说我还要不要去先抢占一下这个名额？大家记住啊，你这个房子不是说你当下装当下去做抢占，是你这套房子两年之内有装修意向，你想去省钱，你想去装修一套品质的房子，那你就可以提前去预约报名抢占我们样板间征集的名额啊。我们征集好，我们抢占到手之后，它可以给你保价两年的有效时间的。当然这套样板间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的人群不要去做名额的抢占，你只要这套房子不是自住的标准，你就不要去抢占这其中的名额了，你额外占名额，你不如把这个名额让给我们自住房子标准的业主去做抢占。因为这套房子它主要是做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对于我们想做自住标准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婚房装修、适老化设计、养老房居住以及过渡房装修的话，改善型居住房子绝对是最佳的一个选择，而且更适用于七八十平到一百三四十平的户型，绝对是超高的一个性价比。那有的朋友会想，那你说我这个房子四五十平我能抢占 N3 吗？我不建议了解 N3 产品，但是你打这通电话有专属适配你这种小户型的套餐优惠价格。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无法给大家讲的那么详细啊，我简单给大家捋一下。你像咱直播期间有很多是那种老破小的房子啊，小套一小套二啊，三四十平五六十平的，那这种户型的话，其实你这套房子装修完全用不了这么多的一些大件家具，你可以更适配于做这种纯硬装的装修价格，这样相对来说合计完之后你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些。那如果说你是这种小户型的听众朋友，那你今天在收听节目，你先跟着万红的操作走，你先打4008091099，你跟老师说一说你大概是多大平方的户型，哎，老师一听之后就知道你这个户型面积根据你的需求适配哪一种套餐的价格，它有专属本场直播的优惠的加持啊，只是万红没有提，你也可以享受本场直播听众朋友的优惠的一个政策的支持。那我看后台有一位进线啊，我看后台已经有开始有进线了，有一位是这个198平的一个户型，我估计是大平层啊，我估计你是大平层，他在问我这个户型面积适不适合做这个 N3 产品的抢购，想做那种极简风格啊。其实您这个户型面积还是面积铺型比较大的啊，我是建议咱这种大宅户型面积以及这种200平、300平、400平往上走的户型面积的话，我是建议先优先去了解大宅别墅的一些套餐价。如果说您觉得大宅别墅套餐价不合适的情况下，你再去了解 N3 产品，因为 N3 跟大宅别墅的面积户型大的这种产品的相对来说的话，肯定是大面积的一些套餐价格先性价比会比较高一些，因为这个面积适用于到140-150平啊。如果说您面积偏大的话，我们可以优先给你配备我们的别墅大宅的设计老师，你可以先去了解，因为像您这种户型面积偏大，肯定会考虑到一些全屋的智能化的一些设备。全屋智能化的一些设备的话，那你它的一些产生的一些浮动的一些价格，它会就有所变动，包括对于家里的一些叠拼啊、连排呀、独栋啊、复式啊，它会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图线搭建、地下室，包括园林规划设计、抹风抹水、空间动线啊，很多的一些牵扯的工程量，它价格会有所浮动。所以在本场直播，如果你是属于这种面积偏大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先打4008091099的进线，让我们的老师别墅老师给您去做下价格的一些整体的梳理，结合您的实际需求跟房型，免费规划一下家里的设计改造，又适配的大宅别墅，会给您去做价格的一个优惠加持啊。我们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到了我们的9:40，节目正式结束。节目一旦结束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渠道就会关闭。大家有没有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我不太清楚啊，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旦开通直播这个半个小时的话，一定是叶日峰整个全渠道给到优惠力度折扣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段的话，那您真的与这种能够享受最大的优惠折扣力度就无缘了，它实实在在是能够给你省的是真金白银。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售后，同样的质保，同样的材料，你的拿到的折扣价格力度就是要大。今天本场直播打4008091099，就是能够比你自己去线下的叶日峰门店能省大几万，甚至说5-6万的一个费用价格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先打电话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4008091099，我是拿到我们在5月份给到大家的优惠，而且这个优惠呢

0: 你后面的如果说看得更好可以来挪，但是如果说你定晚了，你比如说你八月份你想要五月份的优惠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你五月份可以要明年的一月份二月份都没问题，电话是400-809-1099。
1: 对，而这个优惠可以进行，如果今天打了电话预约报名的话，你可以去进行以后的优惠进行的一些调整啊。后期如果说有更适合的话你可以进行调整，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优惠不能前置，就好比说我们那一波29周年电庆当时给的优惠力度也很大，比这次的优惠力度其实更大，那次29周年电庆的优惠力度有很多的朋友是没有打电话，他以为以后还会有，那你像这种情况你今天再打电话你想去换成29周年电庆的优惠那他是不能同享的。那如果说你作为我们29周年电庆的优惠的当时抢定的业主的话，你在今天收听节目，哎，你想用这个优惠的话你是可以进行调制的，就是你可以多项性选择啊，所以打这通电话你是一定不吃亏的，早打早享受啊，400-809-1099。有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啊，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打了这些电话，那我后续是不是一定要在叶之峰签约合同呀？是不是一定要在叶之峰选定装修？我明确告诉大家，这通电话的热线我们是纯免费为大家去做开通的。本场节目只要打通400-809-1099的进线，我们不捆绑任何消费，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费用产生。它只是说你当下在了解阶段打这通电话咨询，把能够抢占适配到家里的优惠价格去抢占下来。那即使说您今天打了热线电话，您最终没有在叶之峰选定装修，没有在叶之峰交钱，那这通电话它也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损失。你不需要的话，我们直接给你取消掉就可以。但如果说你在对比的装修公司选择当中，你今天打了电话，恰巧打了电话，哎，觉得叶之峰更适配于你这个房子装修的话，你与叶之峰签约合同，那这个优惠内容政策，通通你都可以去享受的。你就实实在在比你自己去叶之峰门店省这个5-6万的一个费用啊。所以说，咱装修房子啊，咱尽可能把钱花在刀刃上，该省省该花花，能省则省，省的前提是不降低家里的材料的一个用料的一个质量问题啊。然后最后倒计时1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给大家简单复盘一下本场全新的优惠的一个加持。然后没有进线打我们的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预约喽。我们40分结束之后，电话取道就通通关闭了，你想打都打不进来了啊。我们仅限于在9:40之前进线的听众朋友才可以去做享受。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今天在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我们的上门量样房的服务，免费做设计方案跟报价。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享受到店的399元的顾家务优枕，只要听众朋友有预约打电话都可以去预约报名抢占。然后 N3 这款整家装修产品可以拿到样板间征集的一个直降价格，打400-809-1099能拿到这款 N3 产品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这个直降价格的基础上，我们包的东西非常全面，品质非常高，性价比还很高，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包您家里的这个灯具和窗帘，还有赠送的一些电器，还给大家赠送8件的顾家家具，大件的一些家具，有沙发、餐桌、餐椅、床什么的啊，给大家足足赠送了8件的大件的家具，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补贴3000块钱的一个换购券，直接当现金去使用，赠送的全屋冲金打点激光网的一个工艺以及主材的升级。大家记住啊，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参与到10套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打400-809-1099，不光能拿到价格直降29000的一个基础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梦，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 计划，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floating in space.

迎大家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2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乐队的一首《天天晴朗》。那经历了前一段时间呢，经常是多云阴天雨天大雾天气，今天呢总算又是迎来了非常这个灿烂的阳光。那我相信其实天气呢真的会影响很多人的心情和情绪，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重温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慧敏在1994年的夏天推出的专辑《离开忧郁的习惯》的标题曲目。那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慧敏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也是她从所谓的玉女偶像转向成熟女性形象的代表作之一了。而且呢这首歌不管是词曲编曲制作和演唱呢都非常的精湛，才造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这首歌的作词人是何启宏，作曲人呢是黄国伦，他曾经呢打造过很多经典的脍炙人口的中文流行佳作，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愿意》、《味道》、《不要对他说》都是来自于他的作曲作品。而编曲人呢是涂影，他之前呢

也是因为意外而不幸的离世。那周慧敏的演唱也是非常的契合了整首歌曲的情绪和主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情感由柔弱转为坚强，完成了成熟的转身。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陪伴了很多人度过情感的低谷，也是在激励大家告别忧郁，拥抱崭新的生活。一起来重温周慧敏的经典歌曲《离开忧郁的习惯》。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5: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那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现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的多。那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000元，再赠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让你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和大家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免费咨询预约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编剧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家继续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齐豫和周华健合作的经典对唱歌曲《天下有情人》。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呢，现在市区温度来到了 26.2 度，相对湿度 67%， 西北风二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58，等级为良。那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温27度，整体呢是3到4级的西北风。明天晴天，18到26度，西南风3到4级。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第二部《水知道》的片尾曲，知名的歌手 The Weeknd 演唱的 Nothing is lost, you give me strength。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精彩的暑期行程。7月2号到6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另外还有7月4号到8号安排的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特价首发，动车往返。那两条线路具体的详情和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FM 91.5

来关注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6月17号到21号，避开暑假拥挤人潮，跟随九一五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9号到23号，则是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两条线路具体详情和报价，可以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心跳加速了吗？
2: 足球划破天际，
0: 肌肉绷紧极限。
2: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0: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2: 速度、
0: 力量、
2: 荣耀，
0: 爱上体育，
2: 打破常规频率。
0: 每天中午1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你来挑战吗？

好，北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爱上体育，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的节目，卓然开始为您直播。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独角戏，当然了，在节目的内容上依然是非常的丰富，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青岛广电的官方全媒体互动平台，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方法非常简单，任何一个正规的应用市场搜索蓝鲸，蓝色的蓝，眼睛的鲸，安装之后呢，在首页的右下角广播图标点开之后呢，就可以在线直接收听青岛广播六频率的直播节目，同时和我们取得互动了。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大家现在在我们的音体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的话呢，我们现在已经更名了啊，

0: 场先锋朝观。那么同时呢，音乐商城包括我们的内容介绍等等的不会改变，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多个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至于开号的问题啊，过两天我会告诉大家一个更可能说是更重磅啊，但是呢我们内部已经非常知晓的一个消息哈，过两天啊，等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之后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字号，也就是邵佳一带队的成年男足的国内首秀已经确定了，将会是在金华体育场迎战的是泰国队，要老对手啊。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中还要关注到的是 NBA 的西决天王山啊，马刺又吃亏了啊。当然不管是暗亏明亏也好，反正这场比赛马刺是输掉了比赛。另外呢，还要提到的是在法网，在张之臻告别了这个正赛之后呢，又一位中国的金花，也就是王新宇，也是离开了单打赛场。好在王新宇是晋级了。另外还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水晶宫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欧协联决赛中呢是夺得冠军。算了算，包括之前的维拉啊拿到的欧联杯，还有刚刚欧协联水晶宫夺冠，接下来全英超都在看着阿森纳能不能在欧冠碰杯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内容依然是十分的丰富，欢迎大家和我们取得互动。另外我们的原来的平台也可以和我互动了啊。现在呢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体育洞察家，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
1: 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是那些故事的挖掘者，用文字、声音，甚至是直觉，为您揭开体育世界的另一面，洞察体育，深度解读，体育洞察家。
0: 体育洞察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字号的足球。那5月27号也就是昨天的中国足球协会官方宣布，国足6月主场热身赛安排，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对阵泰国男足，比赛时间是6月9号。本场比赛也是邵佳一执教中国男足之后的主场处子秀。在这里呢要说一下哈，这场比赛也是在6月份整个的国足的备战期期间的唯一一场，或者说是第一场确定的比赛吧。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六月份整个的从本周末，也就是中超联赛结束之后会有一个间歇期，所以呢在整个的上半

首先说一下西海岸，第一黄博文依然是助理教练，在发布会赛前和赛后的这些发布会呢，黄博文都是以代理主教练的身份出席。实际上我之前也说过了，球队的主教练还是郑智，无论是日常的训练安排还是主客场的临场指挥调度，依然是郑智指导做出最终的决定。而其他的包括黄博文也好，刘健也好，梅芳也好，李雷雷也好，其实都是他的教练组的成员，是大家共同在做出决策和共同在帮助这支球队走向越来越好。另外呢，其实啊，对于西海岸来说，这轮啊，因为我们是周末周六的比赛，周六也就是5月30号晚上的6点将坐镇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迎战最近一段时间成绩不佳而且思路刺激有点挠头的上海申花啊。据了解哈，前方的战这个探子来说哈，这场比赛上海申花可能只有一名外援出战啊，而且呢国内球员也不是特别整装，所以对于上海申花来说，这场比赛西海岸能不能趁他病要他命呢？我们不是那种人，但是有了这种送上门来的肉，不拿也不好，对吧？尤其是最后一个上半程的最后一个主场，对吧？上半程的收官战，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放平心态吧。相信明天的赛前发布会啊，黄博文指导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一周那么密集的赛程，虽然不是一周双赛了，但是球队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包括雷森德终于可以解禁复出，对吧？对于我们来说，球队还是要好好的打好自己。那另外呢，关于海牛，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消息不是特别，首先说一下西海岸，第一，黄博文依然是助理教练在，首先说一下西海岸，第一，黄博文依然是助理教练在发布会赛前和赛后的这些发布会呢，黄博文都是以代理主教练的身份出席。实际上我之前也说过了，球队的主教练还是郑智，无论是日常的训练安排还是主客场的临场指挥调度，依然是郑智指导做出最终的决定。而其他的包括黄博文也好，刘健也好，梅芳也好，李雷雷也好，其实都是他的教练组的成员，是大家共同在做出决策和共同在帮助这支球队走向越来越好。另外呢，其实啊，对于西海岸来说，这轮啊，因为我们是周末周六的比赛，周六也就是5月30号晚上的6点将坐镇西海岸大学城体育场迎战最近一段时间成绩不佳而且思路刺激有点挠头的上海申花啊。据了解哈，前方的战这个探子来说哈，这场比赛上海申花可能只有一名外援出战啊，而且呢国内球员也不是特别整装，所以对于上海申花来说，这场比赛西海岸能不能趁他病要他命呢？我们不是那种人，但是有了这种送上门来的肉，不拿也不好，对吧？尤其是最后一个上半程的最后一个主场，对吧？上半程的收官战，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还是放平心态吧。相信明天的赛前发布会啊，黄博文指导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一周那么密集的赛程，虽然不是一周双赛了，但是球队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包括雷森德终于可以解禁复出，对吧？对于我们来说，球队还是要好好的打好自己。那另外呢，关于海牛，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消息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因为我们也知道，通过各个媒体看到了，包括球员也好，投资人也好，都在接受各方的一个专访，我们也是通过这些，侧面去了解一下球队目前的备战情况，包括伤病的恢复情况。虽然说，包括斯特兰德贝里和韦子贤在内，这两名主力是肯定在间歇期之前，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比赛无法出战，但是毕竟啊，我们对于深圳这个客场还是有一点想法的，因为毕竟如果能够在客场拿分乃至取胜的话，对于我们上半程的收官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还是有利的。所以海牛肯定虽然是残阵出征，但是依然还是目标向拿分和这个取胜去努力，毕竟我们之前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经验的，相信米兰也会在比赛之前有这种审时度势啊。具体的情况我们明天再前瞻这两场比赛。所以呢，对于国字号的话题刚才说到了啊，国足就是成年男足呢，即将在6月9号主场迎战的是泰国队啊。虽然说这场比赛是国内的首秀，但是呢对手是个老对手，那么看看邵佳一有没有新的一些安排，包括人员的调整。

朋友有朋友说今天还没有抖音直播，因为今天是我一个人啊，所以亚天不在啊，明天也是啊，所以这两天都是通过我们的蓝鲸 APP 啊，包括我们原来的海米平台都可以啊互动。好了，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邵佳一在干什么啊，因为这段时间联赛还没结束，所以邵佳一重点还是要考察球员啊，包括 U19。 那昨天中午呢，正在上海备战土伦杯赛的2007年龄段中国 U19 男足 U19 国青队，在临港足球综合运动中心训练场与东道主球队中乙的上海上港 B 队进行了一场总长60分钟的教学赛，凭借苗润东的点射破门，1-1战平对手。而值得关注的是，国足主教练邵佳一也是亲临现场来进行督战和观赛。为了备战即将在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揭幕的第52届土伦杯赛，以及明年在杭州主场主办的新一届U20 的亚洲杯赛，由塞尔维亚籍教头久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年龄段中国 U19 男足已经在5月25号在上海集中，随后在29号凌晨启程赴法国。我们也知道这届的 U19 国家队啊，其实有很多青岛西海岸的影子，比如说三名啊主力王庚瑞，还有我们的杨展鹏以及谢伟伟，其实都在整个的这个大名单里边啊。他们能够入选这个 U19 的国青队，一方面是他们在联赛中自己表现给自己争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因为这个赛季西海岸其实更多的是延续了上一个赛季邵佳一指导在的时候这种提拔和任用年轻球员的这种做法。那么尽管呢在上海集训的时间有限，刚才也说了是25号集中，29号凌晨就要启程啊，相对而言不到四天的这个备战时间，但是久尔杰维奇还是希望球队能够通过实战来磨合球队，检验备战效果。那么据了解呢， U19 国青队此番在上海的训练场正是中乙上港 B 队的主场。那么临港足球综合运动中心体育场啊，这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一个训练场地。那么另外呢，对于国字号来说呢，在这个场地上啊，就叫近水楼台嘛，所以就联系了海港俱乐部，并且最终促成了两队的热身。受到国内职业联赛仍在进行当中，海外俱乐部球员暂时无法回国等因素影响，目前只有16名球员能够参加本场热身啊，所以呢青岛西海岸的三名球员也得打完这场比赛之后，估计也得和球队在法国会合吧，因为按照他的计划是29号凌晨就要奔赴法国。相对而言对于青岛西海岸的三个主力来说，是不是得打完了30号的比赛啊，或者是连夜，要么是第二天直接奔赴法国，甚至说可能第一场比赛都不一定有好的状态去赶上。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不是特别齐整的队伍。那么为了避免意外伤病的出现，两队教练组约定比赛累计仅进行1小时，上下半场各30分钟。虽然海港 B 队因为刚刚参加完一轮中乙比赛，派出替补阵容出战本场比赛，但是他们还是早早就取得了领先。 U19 国青队直到下半场才由苗润东打进自己创造的点球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是以1-1握手言和。而值得注意的是啊，国足主教练邵佳一出现在了比赛现场，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方面，首先呢是考察一下这支国青队队员的情况，另外呢国足即将在上海集中备战6月份客场对阵新加坡，主场对阵泰国队的两场热身啊，邵佳一也需要提前来到这个上海进行一定的准备和考察工作。那赛程显示，中国 U19 球队将在5月31号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晚上遭遇土伦杯首个对手沙特队，接着相继与刚果民主、哥伦比亚、突尼斯三国的同龄球队进行小组赛的角逐，最后根据小组排名确定参加队相应的排位赛。土伦杯我们也知道啊，它是一个循环赛加上排位赛的一个赛制，就是先进行各支球队的单循环的比赛，然后呢通过你的循环赛的成绩决定你在哪一档次去参加第几名的角逐，比如说一二名就去角逐冠军。

军，而三四名呢就要角逐第三，对吧？相对而言就是这样。有朋友说哈，能不能换个强劲的对手？感觉赢了泰国不过瘾，输了泰国就不太舒服。我也是这样的想的。但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了嘛，我们国足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赛事，或者说是接下来最大的一个赛事的任务，是明年年初的亚洲杯，对吧？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小组已经抽签确定，我们的对手都已经确定的时候，尤其是看看我们的对手差不多都是身体健长的啊，拼力量的对手，那所以呢之前也说过了，国足的这个团队包括我们的足协也会在挑选热身赛对手的时候会有所考虑。但是为什么在这六月份这两场，我们先是要客场打新加坡，然后回到主场打泰国呢？我觉得一方面啊，是因为对手相对而言比较好邀约啊，这是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肯定是刚刚集结，对吧？联赛刚刚结束，这两场比赛相对而言时间又比较紧啊，球员们肯定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那么通过拿这两个我们曾经比较熟悉而且比较容易拿捏的对手来去应对，那么这两场比赛可能对于球员来说以赛代练吧，就是先把这两场比赛确定之后，然后通过这两场比赛，不管对手的特征如何，对手的技术特点怎么样，我们先让球员们找到比赛的感觉。因为毕竟六月份的热身赛相对而言也是一个过渡，也是更多的是要考察和检验球员们现在的状态和水平。因为毕竟我们才有半年的联赛，还有半程的联赛还没进行，所以到时候在亚洲杯之前的那次集结和热身相信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方面考虑的话，一方面我们选择一个相对而言实力不太强，或者说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挑战的对手，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让球员们能够通过这种实战来进一步的表示或者说是保持自己的状态，这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一个考虑啊。我不知道足协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不知道给你们圆的可不可以啊。好，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国足，接下来看一下联赛啊。之前我们说了哈，上周足协用了一句非常轻描淡写的说，本次评议没有这个球队申诉，所以本次评议暂停一期啊。结果啊，事儿接下来下一周来了啊。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2026赛季的第八期裁判评议，其中中超第14轮，山东泰山主场3-3战平武汉三镇，武汉队的卡迪斯造点确认为假摔。那么裁判判罚点球属于错判，那么该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甘树然，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维 a 二是刘钊。那么这次判罚中呢，主裁判第一时间判罚点球，最后维 a 二介入，主裁判亲自看回放之后维持原判。那么对于这个判例，评议组一致认为武汉三镇29号也就是卡迪斯将球趟出之后，泰山队一号守门员动作已经停止，没有犯规动作，武汉队29号主动向前跳并制造与山东泰山一号守门员的接触，属于典型的佯装啊，那就是假摔，对吧？应判武汉三镇29号违规并出示黄牌警告，裁判员判山东泰山一号守门员犯规并判罚球点球，以及赛场回看之后维持判罚球点球的决定都是错误的。VAR 介入正确，但是 VAR 介入主裁判没有听 VAR 的，那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个哑巴亏啊，泰山又吃了一次。当然了，吃哑巴亏的或者说是再次遭到了这种误判错判的还有天津蓟门虎。很多人都说天津蓟门虎这个赛季不容易啊，真是不单是腹背受敌，自己这个球队的状况不佳啊，伤病潮又来得太早，于根伟就是感觉捉襟见肘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遭到了各种场内外的因素的这种袭扰。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判例。本次评议中呢，天津蓟门虎针对第13轮、14轮共上诉4起判罚，其中被漏判2粒点球。在1-2对阵河南的比赛中呢，基莱斯没有手球在先，而且应判黄瑞峰手球犯规。1-1对阵海港的比赛中，蒋光太踢倒谢

地内应判罚点球。一来二去，一场丢掉三分的比赛啊，应该说是主场1-2负抵河南那场比赛，那至少应该是个2-2吧。那么主场1-1对阵海港的比赛，那么这场至少客场对阵海港的比赛至少应该是2-1吧，对吧？这就里外里几分了，对吧？所以不是说天津金门虎矫情或怎么样，这种正常的申诉啊，至少会给中足联包括财委会一个印象，就是天津金门虎不能再吃这种亏了，对吧？至少之前也吃过好几次这种亏，包括我们青岛西海岸，包括青岛海牛，说实话都吃过类似的亏。但是呢，好在后面几轮比赛都有所着补，包括出现严重判罚错漏判的这些裁判员，到现在有的也是一直没有看到他们重新回到执裁的名单里面啊，对吧？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但是造成的影响可能对于球队来说打击是致命的，可能这两三分或者是这一两分就是关系到他们保级的关键的生命线，对吧？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不能说天津金门虎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对吧？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的话，球队这个状态包括现在的排名都不是特别乐观，而且呢，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一轮他们主场之后还出现了球迷静默的一个状态啊，再加上球员现场的时候偶尔会听到那么几声鱼跟尾下课。说实话，因为上青天的原因，我们对于上海申花也好，对于天津金门虎也好，其实多少都是有一点点的这种情谊在内的，不管是什么年代我们曾经结下的这种友情或者说这种关系，但是毕竟作为老牌的劲旅之一，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天津金门虎今年就这样沉沦下去，对吧？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如果沉沦下去的话，可能回来的机会都很小，所以我们还是默默的支持一下吧，希望天津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也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找到更多的这种突破的点，对吧？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如果自己不给自己强有力的信心，不去让自己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啊给自己加压，能不能再爆发出来的话，可能就没有人帮你了，对吧？还是那句话，自助者天助也。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九一五音乐商城正在热卖的啊，这个东西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的确是非常非常
1: 合我的胃口。
0: 这个东西吧，就是它，我第一次吃到之后就深深的爱上它啊。虽然说我真的是不排斥它的味道啊，当然很多人就闻到它的味道就敬而远之，什么呢？榴莲，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泰国树熟菌枕头榴莲果肉800克一袋，原价136，秒杀价89.9一袋，159.9两袋。我们知道榴莲去了壳之后果肉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上算啊，159.9两袋。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菌枕头其实活不大，对吧，能给你开出这么多的肉的话，我估计800克怎么地也得半个榴莲吧，如果大的话，小的话可能就一个了，对吧。金枕头我们也知道它是榴莲中的爱马仕啊，自然的树熟工艺，而且呢它是树上摘完了之后啊，直接自然的成熟的榴莲我们直接冷冻。其实我们能够吃到榴莲肉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液氮还是用氮气还是什么的给它冲上，让它暂缓了这种成长，然后一路运输啊到我们家门口，然后呢让它慢慢的在路上变成熟，我们吃到的才

0: 这种成熟的榴莲肉啊，我们自己买到的，可能路边也好，市场上买到的这种榴莲大多是这样的。而另一种方式呢，就是当地完全成熟的榴莲肉，我们直接采摘下来，然后急速的冷冻，全程冷链运输。两种都有各有各的好处。一种呢是它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果实，让你能看到它的这个直接的样子。当然，那另一种呢就是直接啊，让你一步到位的选择。但是两个也有弊端，对吧？一个是可能经过冷冻，多多少少会没有了它原始的那种香气。另一个呢就是它没有自然成熟的那么完美，所以都各有利弊吧。但是我们这个冷冻的相对而言呢是更成熟，自然成熟的啊，所以它营养物质啊，包括它的口味啊，都会是比较的原装的风冻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急速的这种低温冷冻呢，它是保鲜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啊，我们全程都是顺丰速运新鲜送达，开袋即食，无需为壳买单，也不用费力剥壳。关键是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吃出经验来了，就是这个榴莲啊，尤其是榴莲肉，你如果是冷冻冷链运输的话，你拿到了直接拿出来吃是最好的。第一，它是不用再二次冷冻和不用二次包装，那你吃的时候呢，它微微化冻之后呢，这因为在路上肯定会有一个化冻的过程嘛，就感觉就像吃冰淇淋一样，就是那种味道真的是非常合适。当然你如果不着急吃或者买的多的话，你可以几盒放到冷冻里边啊，慢慢的品尝，所以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到时候解冻之后呢，你烤榴莲也好，榴莲千层也好，是不是都非常合适？关键现在这个价格啊，159.9元两袋，一袋800克，将近2斤啊。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获取链接。另外呢还有啊，远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吃到的是泰国的金枕头榴莲，近的2026年的春季崂山绿茶来啦，买一斤送一斤，规格是125克一袋，四袋一个包装，一共是有一斤也有两斤的，那原价是360块钱一斤，秒杀价199，到手两斤，那我们直接给您八袋，两斤199，真的是非常划算了。所以啊，绿茶第一它是就是破坏它的茶多酚还有它的天然元素最少的，因为它直接摘下来之后直接炒，所以它相对而言会保持的比较完整。另外呢，很多人觉得绿茶可能会有点沙口，或者是喝了之后会有点兴奋，因为它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这种就是最原始的茶里面的因素我们都保持的最多，保留最多。所以建议大家喝绿茶，第一是现在这种天气，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这个天气这个气温嗡就上来了，所以真的是适合喝点绿茶了啊，尤其是上午早晨啊，让你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那下午呢尽量就不要喝绿茶了，尤其是对于神经有些衰弱的朋友，或者说是觉比较轻的朋友啊，真的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还是早上喝。那么现在就是买一斤送一斤，到手两斤199，直接全程包邮到家。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的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获取链接。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一触即达，24小时全球体坛快讯，带你直击赛场风云。
1: 青岛本地赛事速递，带你感受城市运动脉搏。
2: 拒绝 out， 做最硬的体育达人。赛场声讯，你的专属体育情报局。
3: 好，下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欧协联决赛在水晶宫和巴列卡诺之间展开。那么这场比赛是在莱比锡红牛竞技场进行的。上半场呢，比赛一度因为医疗事件短暂暂停，尼切尔错失绝佳的头球机会，双方半场零射正。下半场亚当沃顿远射造成对方门将脱手，马特塔补射打破僵局，皮诺任意球重注，最终水晶宫1-0击败了巴列卡诺，夺得欧协联的冠军。那格拉斯纳带队2年夺三冠，英超球队夺得本赛季第二座的欧战奖杯。当然了，这座欧协联的冠军也是格拉斯纳啊，在结束了水晶宫执教的最好的回报啊。这位奥地利的教头的确是带领着水晶宫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啊。那么随着欧协联决赛落幕啊，水晶宫1-0击败巴列卡诺，夺得队史首座欧战冠军奖杯，同时为英超锁定本赛季欧战的第二冠。这是水晶宫1905建队以来首夺欧洲赛事的冠军，也是继西汉姆联、切尔西之后第三支捧起欧协联奖杯的英超球队。此前阿斯顿维拉已经在欧联杯决赛中3-0完胜弗赖堡，夺得欧联杯的冠军。随着水晶宫登顶欧协联，英超已经将欧洲三大俱乐部赛事中的2个冠军收入囊中。接下来所有的目光将聚焦到5月31号的欧冠决赛，阿森纳对阵大巴黎。枪手如果能夺冠，将帮助英超实现包揽三大欧战冠军的终极成就。当然了，对于枪手自己来说，也是历史首夺大耳朵杯啊。好，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呢，荷兰队公布了参加2026年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范戴克领衔，德佩、加克波在列，德

0: 从赫拉芬贝赫和马伦也有名入选。
1: 当地时间5月27日，荷兰队主帅科曼公布了橙衣军团26人大名单，包括3名门将、7名后卫、9名中场和7名前锋。利物浦后防大将范戴克担任队长，后防线还有范德芬、邓弗里斯、廷贝尔等人。进攻线上，加克波、马伦在列，效力于巴西科林蒂安的德佩也成功入选。本赛季受到伤病影响的弗林彭未能进入此次大名单。主帅科曼表示，荷兰队参加世界杯就是要赢，防守固然重要，但攻势足球才是荷兰的风格，希望橙衣军团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踢出有攻击性和创造性的比赛，取得更多进球。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将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

0: 在这里插一个话哈，因为刚才有朋友问了一嘴关于红狮的问题。红狮刚刚在客场是取得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击败了陕西啊。那么另外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其实青岛红狮在主场，也就是青岛天泰体育场的这个赛事，据说在下半程会不在天泰。那么据了解啊，最新的情况是下半程红狮的中乙联赛可能会放到国信体育场。啊，这也是更近一点，或者说是对于球迷来说更大的一个场地啊，去看红狮的比赛。好了，说完这个插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巴萨。北京时间昨天呢，知名的转会新闻记者罗马诺以标志性的 Here We Go 宣布啊，巴萨签下了纽卡前锋戈登，转会费是7000万欧加浮动，总价超过8000万欧元。戈登2023年1月以456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埃弗顿加盟纽卡，目前身价是6000万欧元。那么25到26赛季，戈登为纽卡出场了46次，打入17个球和55次助攻。5月22号英格兰公布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戈登也名列其中。此前有报道称啊，巴萨对戈登有意，并且已经与他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巴萨主帅弗雷克和体育总监德科都很欣赏戈登，认为他能够胜任本赛季拉什福德所扮演的角色。而28岁的拉什福本赛季从曼联租借加盟，49次出场，贡献14球14次助攻。巴萨持有拉什福德3000万欧元的买断选项，而这个截止日期是6月15号。好，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北京时间昨天的雷霆主场127比114击败了马刺，赢下天王山之战，系列赛3比2拿到赛点。
1: 天王山之战，所有人都将目光集中在文班亚马和亚历山大这两位巨星身上，但率先亮声的却是两队的配角。尚帕尼异军突起，拿下22分，一度为马刺队夺得领先优势。而雷霆的角色球员也很快回应，哈尔滕斯泰因隔着文班亚马抛投命中，杰林威廉姆斯也在马刺当家球星面前命中3分，更别提比赛越关键发挥越稳定的卡鲁索了。凭借一众角色球员的发挥，雷霆很快便后来居上。进入第三节，双方神仙打架继续斗法，麦凯恩身躯扭转依然命中拧麻花式的高难度上篮。回过头来，文班亚马同样回敬一个极度考验身体平衡性的空中接力。不过本场法国中锋这样的高光时刻并不多见，他此役拿下20分，但15次出手仅仅命中4球。麦凯恩跳投命中，拿下雷霆本场的第82分。要知道，雷霆第四场惨败，全场只得到82分，而本场他们达到这一数字只用了半场多一点的时间。队友们给力，亚历山大也乐于做嫁衣，他不仅拿下全场最高的32分，还送出9次助攻。在他的带领下，雷霆第三节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年轻的马刺也没有轻易认输，面对大比分落后的局面，他们积极拼抢，用一阵三分雨迅速将分差缩小。本场马刺三分球41投只有12中，命中率并不高，但在最紧要的关头还是起到了救命的作用。在瓦塞尔投进此球之后，马刺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然而就在马刺起势的时候，两次争议判罚却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先是科内特的补篮被卡森华莱士在篮圈之上拍走，马刺队认为这球应该被算作干扰球，但裁判对此并无反应。随后一次进攻，马刺被判出界丢掉球权，而回

0: 况显示，这一球是打在霍姆格伦的脚上出界的。马刺主帅米奇·约翰逊试图提出挑战，但遭到无视。而当他向裁判争辩时，却被判了技术犯规。对于这些争议判罚，马刺全队十分不满。在这次追分势头被打断之后，他们已经无力回天。第四节，雷霆队重新掌握比赛节奏。首次在季后赛先发的麦凯恩继续高效表现，三分球连投连中，全场拿下20分。最终雷霆主场127-114力克马刺，系列赛总比分3-2领先。这支上赛季总冠军距离重返总决赛只差一胜。
1: 多说一嘴哈，因为昨天这场比赛很多人看了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亚历山大太能这个利用规则了。就是别人是你在进攻的过程中啊，你怎么样去干扰这个去防范，其实我最终目的是为了投球，或者说是最终目的是为了投中得分。而亚历山大呢，只要对手一上强度，只要对手一拦他，就肯定会感觉像林妹妹一样啊，就是这个小心啊，轻放啊，只要一碰就赶快就倒，而且倒得特别真实。当然了，这是见仁见智哈。所以呢，很多人也觉得这场比赛，马刺是吃在了这个所谓的犯规的亏上。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很多人也说这场比赛马刺还是没有做到更多的这种准备，没有把困难想得更多，对吧？所以对于马刺来说啊，已经逼到这份上了，对吧？很难。作为卫冕冠军，其实雷霆如果能进到这个总决赛，我觉得没什么意外啊。很多人说，如果雷霆能够进到总决赛和那边的尼克斯碰撞的话，我觉得总冠军还是没跑。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马刺最终逆转翻盘，那进到总决赛，我觉得那可能两队还有的一打，对吧？因为文班亚马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防的，但是雷霆防也不单单只有一个亚历山大，对吧？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昨天法网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独苗王希雨因为对手巴普蒂斯特在首盘4-5

0: 健康活着。嗯，
1: 赛后采访时，
2: 海娃后者刚刚淘汰了莱巴金娜。
1: 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最朴素的愿望。去年十月，王希雨因为肩部伤势休战，直到今年三月才重返赛场。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两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五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十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
0: 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
2: 海娃后者刚刚淘汰了莱巴金娜。海娃后者刚刚淘汰了莱巴金娜。
1: 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最朴素的愿望。去年十月，王希雨因为肩部伤势休战，直到今年三月才重返赛场。本届法网，王希雨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两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五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十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
0: 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难过吧，因为我也知道从伤病回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希望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对，
1: 下一轮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对于下一轮的展望，王希雨十分低调和谦虚。
0: 我还是尽自己努力去活好每一天，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面对困难吧，因为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他的风格，都有他的特点，然后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然后放好平常心去学习吧。
2: 好了，刚才说到的是王希雨，也就是王左，但是在昨天同样出战的王右，也就是王新瑜呢，却没有这么好的这个幸运的这个垂星啊。他是1-2不敌科尔帕奇，止步32强，这场比赛也是一波三折，

0: 王新宇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2轮。首盘王新宇总共出现了27次非受迫性失误，他在第4局和第6局相继被科帕奇破发，第7局王新宇实现回破，继续顽强追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新宇的判罚。
1: 这个球主裁还得下场看一看啊，这都是在关键分上的落点。王新宇显得也是比较无奈啊，这两个人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个落点啊。
2: 当时我那板球因为线审没有报出界嘛，然后呢我们就在等主裁下去看，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画了一个点给主裁，就是不是我打的那个球的点，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主裁说，我说你要确定，因为不是那一个点。
3: 那个球我们存在分歧，他走到我这一侧查看球印，我也分不清两个球印哪个是真正的落点，但他们都在界外。
2: 如果是我，如果在一样相同的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不确定，我不会去画一个球点想要去误导主裁，我只会说那我就在那里等主裁的判断吧。如果我其实了解到就是这个网球当中其实你最好还是不要过网去查看球点的话，我今天也不会那么做。其实当时我问了主裁，然后呢他就说你可以去看啊，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警告，然后我就以为说哦，警告可能就是跟你知道就是可能你发球稍微时间晚了一点，他们给你一个警告是一样的。但是下场以后，然后我现在
0: 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手握局点的王新宇进攻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新宇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3轮。
2: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总能够比较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压力，然后把这个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对我的话其实就跟上一场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就是如果我想要打得快一点的话，对手他就想要打得比我更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得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4: 好，再来关注一下女双赛场。那么在这场比赛中的徐一帆与蒋欣瑜的组合是0-2负于加里宁娜雅斯特雷姆斯卡，止步首轮。
5: 徐一帆和蒋欣瑜在女双首轮的对手是来自乌克兰的加里宁娜和雅斯特列姆斯卡。徐一帆和蒋欣瑜都是在国际大赛中经验丰富的双打选手，两个人在网前也不乏精彩的表现。但面对两个出色的单打选手，
0: 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8局。手握局点的王新宇进攻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新宇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3轮。
2: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总能够比较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压力，然后把这个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对我的话其实就跟上一场不太一样，因为上一场就是如果我想要打得快一点的话，对手他就想要打得比我更快，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

0: 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女双赛场。那么在这场比赛中的徐一帆与蒋欣瑜的组合是0比2负于加里宁娜雅斯特雷姆斯卡，止步首轮。
2: 徐一帆和蒋欣瑜在女双首轮的对手是来自乌克兰的加里宁娜和雅斯特列姆斯卡。徐一帆和蒋欣瑜都是在国际大赛中经验丰富的双打选手，两个人在网前也不乏精彩的表现。但面对两个出色的单打选手，徐一帆和蒋欣瑜在发球、底线进攻等多个环节均处于下风，在首盘被对手破发后便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全场比赛他们一直处于被对手压制的状态，最终他们以两个1-6负于对手，无缘本次法网女双第二轮。全场比赛仅耗时1小时04分钟。
3: 对手今天确实打得很好，因为我们也看了他们的单打，然后昨天呢也是他们打有一个单打就是刚结束。然后我觉得第一，我觉得他们心态比我们要好，然后所以发挥得非常好，就是底线节奏非常快又很准。我觉得我们可能整体被对手压制住了今天，所以没有可能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节奏去转换这个局势吧。反正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进步。
4: 对，感觉今天打的可能对手打得比较快，然后自己掉的也比较多，然后后面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已经快结束了。
1: 好，再来关注一下男单赛场。那么男单第二轮中呢，德约科维奇3-1战胜了本土球员卢瓦耶，顺利晋级男单32强。凭借这场胜利啊，德约实现了连续21年打进法网第三轮的成就，法网生涯胜场也累积到了103场。
5: 热，真的热。巴黎上空烈日炎炎，比赛当天最高气温32度，令选手苦不堪言。赛后，德约科维奇和记者探讨起法网的高温规则。这位老将想要的并非对自己的优待，而是一视同仁的公平。你看，我就不知道法网也有高温规则。我想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关闭其中一个球场的顶棚，而其他球场还得接着打，这也不公平。为什么要关闭中央球场顶棚，而让其他球场都顶着烈日打球呢？所以我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这场比赛，三届法网冠军德约科维奇的对手不只有现年24岁的本土选手卢瓦耶，还有酷热难耐的环境。前两盘，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堪称无懈可击，这一球卢瓦耶本想调动他来回折返，但塞尔维亚人却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反客为主，用一记反手回球给小年轻上了一课，让卢瓦耶拍着拍子自愧不如。前两盘，德约科维奇保下全部发球局，分别以6-3和6-2连下两盘。难怪看台上的球迷感慨，39岁的德约科维奇全当自己还只有29岁。塞尔维亚人的发球质量始终在线，失误控制也要强于卢瓦耶，尤其是这一球，信手回球也能让卢瓦耶束手无策。如此状态，德约科维奇似乎可以把冲击第25个大满贯提上日程了。第三盘，在拿下长达17拍的相持后，德约科维奇兴奋地迎接现场球迷的欢呼。但随着体能下降，塞尔维亚人状态出现波动，此后卢瓦耶终于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比赛也随之陷入僵持，并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一度6-5领先，但卢瓦耶顽强地挽回赛点，并以9-7拿下抢七局，把大比分扳成1-2。今年年初的澳网男单决赛，塞尔维亚人就曾因比赛陷入拉锯，体能不足，最终输球。但这一次，德约科维奇一边咬紧牙关，一边调整自己，不止调整状态，也调整自己的着装。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摘掉帽子，这一摘也摘掉了所有的心理包袱。第四局，德约科维奇提升对球落点的掌控，尽管卢瓦耶使出浑身解数强。

0: 拉满，他的这记正手斜线也近乎无解，但德约科维奇奋力将球击回，一拍打死。这一拍让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同时也把卢瓦耶打笑了。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最终德约科维奇以6-3拿下第四盘，大比分3-1取胜晋级。赛后塞尔维亚人即兴地拿起球拍演奏了一曲，或许这首曲的名字叫坚持到底。
1: 好了，再次为老将的这种坚持而鼓掌。对，再次感谢德约给我们奉献了这场经典的比赛，希望他在法网上能够走得更远吧。那以上就是今天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我是卓然，我们明天再见。当然了，接下来的争议点依然是我的啊。如果大家想要听什么歌曲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蓝鲸后台给我们留言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用音乐来陪伴大家。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

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 Radio.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区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您，我们推出全面升级的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降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

下午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人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好，接下来关注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开启， N3 整家装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 2.9 万元的店庆价，再加送价值3万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3点到4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1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他是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至
2: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歌曲排行的榜单。关注我们青岛的原创音乐的风云变幻啊，我是林飞，今天是2026年第22周的榜单。5首歌曲排名上升，3首歌曲排名下降，2首歌曲全新上榜。还是先揭晓榜单啊，然后来欣赏本周的新上榜作品。有2首啊，第10位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最近呢是频频出现啊，一位我们青岛本土的音乐人叫严子带来的《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作词作曲是人生感悟，编曲是沐风有声。我们青岛籍的美女演员王小晨啊，最近呢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啊，也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那么他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啊，他有一首新歌叫《相思成幻》，全新上榜排名第9，作词于晓明，作曲任淑怀，编曲是李林轩。我们青岛籍的艺人黄渤的拼音在我们的榜单当中拿过3周冠军，本周再往7周名次下滑了3名，排名第8，作词董玉芳，作曲刘佳，编曲是陈庆阳。D.A.O. 黎明之海创作并演唱的《下周末》啊，在榜第2周名次前进3名，排名第7。青岛籍的演员云逸带来的《醉长安》在榜6周名次下滑4名，排名第6。作词魏风华、郭靖宇，作曲王浩然，编曲余韵飞。本周第5位，马旭东《忘不掉的你》。作词作曲东东酱马旭东，编曲是马旭东，歌曲在榜3周名次呢是前进了3名。本周第4位，刘书潇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怪诞奇谈，歌曲在榜3周名次呢是前进了2位。本周季军来自 Pepsi 可乐创作并演唱的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于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九一五青岛最动听。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

本周冠军刘学义拒。本周冠军刘学义拒。歌曲的榜四周名次呢是前进了两位。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本周的两首上榜新歌啊。首先来听来自王小晨带来的这首《相思成幻》，作词于小明，作曲任书怀，编曲是李林轩。

本周冠军刘学义去。本周冠军刘学义去。歌曲的榜四周名次呢是前进了两位。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本周的两首上榜新歌啊。首先来听来自王小晨带来的这首《相思成幻》，作词于小明，作曲任书怀，编曲是李林轩。

29年足以让一个家从新居变成满载记忆的港湾。叶之峰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推出全面升级 N3 整家服务，127项品质细节全包含，真正实现交付好包的全省得多。店庆期间签约直建29000，再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还推出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专注成就好家装，叶之峰29周年，期待与您共筑美好家。欢迎致电400-809-1099。继续来听本周第10位的上榜新歌，来自颜子，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

0: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音乐有林飞，有梦一起追。
2: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乐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3: 各位好，我是林飞啊。今天呢，又为大家带来了一位歌手的第一张啊。我想，这第一张的专辑，无论成功与否，对于一位歌手而言啊，都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啊。毕竟是他的一段音乐生涯的这个重要的开端啊。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这位啊，正是这个在努力奋斗了很多年之后啊，终于赢得了众多歌迷喜爱的一位歌手啊。而且现在可以称他为实力派的歌手，他就是杨丞琳。在2005年的9月9号，由索尼音乐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暧昧》啊，这个专辑呢是由陈忠义、陈振川等人担当了制作人，一共收录了10首歌，应该说呢还是具有很强的可听性啊。今天就听我好好的来跟您一一的分享这专辑当中的一首又一首的精彩好歌吧。专辑呢是从一首比较轻松的歌曲开场啊，叫《乖不乖》。

丞琳的2005年的首张专辑啊，《暧昧》。杨丞琳那个时候呢是魁伟歌坛四年再出击，从少女团体 Fall in Love 起家，名噪一时，转战戏剧及主持圈卓然有成。但是压力无法抒发的杨丞琳一度是得了抑郁症啊，幸好好姐妹阿雅常常带她去 KTV， 把压力通通都唱出来了，才使她呢变得乐观。忧郁症呢是不药而愈啊，也让歌艺更加的

所以说呢，一度得了抑郁症，好在呢有好朋友的相伴和鼓励啊，让他呢不治而愈啊。那么此外呢，制作人为了协助杨丞琳找到自己的声音特色和定位啊，花了整整的3个月啊去帮助杨丞琳，而且呢杨丞琳还因为压力过大2度泪洒录音室，所幸一切的努力都开花结果啊。那么这个专辑中录了最久的一首歌啊，就是专辑的标题歌暧昧啊，不但获选为第一主打，在当时还成为了手机业者来电打铃排行榜的亚军啊，让杨丞琳呢是又哭了一次。不过呢这次是喜极而泣，留下了欣喜的眼泪。

首歌呢被选为第一主打，因为这首歌呢是开录的第一首歌，但是却是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杨丞琳曾经说过，暧昧这首歌呢很恶魔，因为非常难唱，从前期调声音定位到定好位，又陆陆停停，一度继续不下去，最后杨丞琳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才完成了这首歌。

在录制这个专辑之前，杨丞琳的唱片监制是严禁他唱 KTV 整整一年，目的就是不想模仿力很强的他唱歌的时候有其他歌手的影子，而是能够找到自己歌声的特质。这首《暧昧》是杨丞琳第一次完全是一个人唱出他对爱情与生活点滴的丰沛的感受，其中副歌的歌词更是贴切地唱出了那个时候的年轻的男孩女孩在面对是朋友还是恋人的矛盾和犹豫。这次的出发，他打算把所有的才艺一一地呈现在这张属于他的个人专辑中，证明一个具有美丽外表的他还有很多内在

爱的层次，想跟喜爱他的朋友们分享。除了说唱演舞，很多人不知道他还拥有敏感纤细的诗人笔触。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凭借这个专辑，杨丞琳获得了第一届 KKBOX 数位音乐风云榜年度十大艺人。刚刚的这首标题歌啊，也获得了第一届 KKBOX 数位音乐风云榜年度十大单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单眼皮儿啊，不知道是不是在无形中唱给了多年之后他的那个他，是吧，就是个单眼皮儿啊。作词晴天，作曲是 Lisa。

这首歌呢刻画了因为独特的外貌特征引发的瞬间心动和情感悸动，文本呢是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结合轻快的节奏，传递出了青春期的浪漫的氛围。

不过因为杨丞琳真的是非常喜欢单眼皮啊，因为各种唱到嘛，单眼皮有独特的魅力是吧，眨眨眼都让他着迷，所以多年之后他找了一个亲密的爱人啊，不光是单眼皮还是小眼睛呢是吧。杨丞琳呢16岁的时候就出演了著名的《流星花园》这部电视剧的女二号啊，叫小优。这部影视作品在全亚洲迅速走红，出演《流星花园》的一批青春动人的面孔在荧幕前闪烁起了耀眼的光芒，也让大家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可爱乖巧的女生。随着流星光芒的淡去啊，杨丞琳跟随吴宗宪主持《我猜》啊，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啊。虽然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很高，但是站在阿雅的旁边，她仿佛永远也长不大。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我想如果没有之前的积累和磨练，就不会有今天的杨丞琳。当时红极一时的一部电视剧叫《奋斗》的插曲《左边》，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不止一遍是吧，就是由杨丞琳所演唱。他在《奋斗》的剧情当中歌唱米莱的爱情，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或许他也触动到了你内心深处的某一根神经。你会想到《流星花园》里那个被男朋友玩弄后蹲在路边哭泣的小女生，然后一遍遍加深杨丞琳她是一个在爱情里迷失不停追逐的小女生，她还不够从容和坚强，这样不行。于是2005年我们听到杨丞琳推出了首张的个人专辑《暧昧》，这个专辑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杨丞琳的潜力。虽然唱功方面有所欠缺，但是这张专辑是完全符合杨丞琳当时在大家心目中的位置和形象。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的勇气都没有。哎，没错，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歌路并且得到大家的认可，那就是成功。

歌呢叫《理想情人》，作词是爱丽丝，作曲是小冷。歌曲呢在当时还被电视剧《恶魔在身边》选用为了插曲。

我们听到专辑的标题歌《暧昧》啊，是电视剧《恶魔在身边》的片尾曲啊。那么刚刚的这首《理想情人》是插曲，而这部电视剧呢，也是由杨丞琳所主演啊。当时在报道台湾呢是非常的红啊，所以说原本定在九月底发行的专辑啊，就是因为他主演的这个剧太红了啊，歌曲的这个电视剧当中的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更是传唱了大街小巷啊，而且还在手机来电打铃排行榜冲上亚军，共吸引了30万人次下载，让各大通路不断的向唱片公司询问歌曲的主唱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片呢。声浪之大，据说呢是让业务部门接电话接到手软，所以说呢才决定提前在9月9号就发片。所以杨丞琳呢真的是一则以喜又一则以忧啊，所以逢人就问我的歌好不好听啊，还是这个信心满满的要全力再战歌坛了。多说两句，这部偶像剧《恶魔在身边》啊，在2005年是创下了暑假的人气和收视最高的新话题啊，全台湾省的影友会场是这个影友会啊是场场爆满，回响热烈啊。剧中的恶魔男姜猛是由贺军翔所饰演，跟傻大姐齐越就是杨丞琳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啊，以大学校园魅惑王子的霸行、俏皮天使般的善良可爱和一群真心相挺的死党，交织出了一种青春鲜活的全新的偶像剧啊。无论是场动气氛、演员造型、剧中对白，甚至杨丞琳在片中的发型，都成为了收视粉丝们疯狂讨论的焦点啊。所以说可能杨丞琳的这首张的专辑能够获得成功，也有这部剧的一点小小的功劳吧。接着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深情的作品《只想爱你》，作词是小米，作曲是彭妮。

来中国的时候，我想学习中国歌，所以我的中国朋友介绍几首的中文歌，但是我朋友介绍的歌当中最喜欢的是王菲的《红豆》，所以我

0: 选分享。
1: 我是林飞啊，分享的是2005年9月9号由索尼唱片推出的杨丞琳的首张个人专辑《暧昧》，这也是杨丞琳在当时啊魁伟歌坛四年之后推出的一张个人专辑。这个专辑呢，不同于杨丞琳以往的团体专辑啊，他要一个人唱歌，一个人拍照，一个人回答问题，所以说杨丞琳呢是经过了几年很努力的准备才推出了这张以倔强与暧昧为主题的专辑，以此证明唱歌是他一辈子的真爱。他虽然不是杨丞琳的处女专辑，但却是第一次完全一个人唱出他对爱情与生活点滴感受的专辑。好了，继续来听啊，下面的歌曲叫《习惯》。

杨丞琳呢，以她的清甜细腻的声线，唱尽了分手之后习惯独处却难以释怀的遗憾，习惯了一个人，却没习惯没有你。杨丞琳的首张个人专辑的创作主题呢，想要体现的就是杨丞琳在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七三七。

0: 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o Radio

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时间来到了1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接下来呢是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那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傍晚风力适中，路况出行体感比较舒适。那明天全天晴好，气温呢是在最高27摄氏度，最低19摄氏度，比今天还要热啊。天气平稳无雨，非常适合日常通勤出行和户外活动。那提醒大家，未来两天阳光充足，早晚温差不大，开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平稳慢行，祝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到家。好了，天气呢就为大家播报到这儿了。其实呢，好天气配上好习惯，更能养出什么呀，好身体。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位110岁的高龄奶奶的长寿秘诀。你知道吗，老人家呀没有三高，生活自理，还能自己做饭呀，每天遛弯啊。你知道他这一辈子啊就坚持了7个习惯，这7个习惯真的是长寿习惯，特别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那这7个长寿的习惯啊，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您听听看啊，您占了多少条。习惯一，他特别爱晒太阳。你知道爱晒太阳意味着什么吗？他不吃什么保健品，这是免费的维生素 D。 适当的晒太阳呢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呢累计晒20到30分钟呢就可以满足你身体的需求了，不用一次性的完成，碎片化的累积更容易坚持。各位小伙伴，每天你晒太阳时长大约有多少？隔着窗户晒那个不算哦。哎，这个晒太阳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是户外晒太阳，不是隔着玻璃晒太阳啊。习惯二是喜欢聊天。哎，他特别喜欢那种面对面的交流。因为什么呢？当你在交流的时候，你的大脑也在飞速的运转，快速的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你千万不要小看了唠嗑这件事。

微信运动是不是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你的运动手表，微信运动是不是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你的运动手表。上网的就是你一直在盯着屏幕的这个时间，昨天我一看已经接近12个小时了，我想这个手机是不是计算错误呀，吓得我今天都不敢拿手机了。好，继续来看啊。然后习惯四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睡眠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时呢，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费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的细胞。充足的睡眠真的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根基，而且它是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真是这样的。你没有发现吗？当你睡不好的时候，你第二天昏昏沉沉的，而且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特别容易焦虑，遇到一点点事情你就会烦躁啊。好了，已经说了四个习惯了，你占了几条啊？继续来看习惯五。你知道这个110岁的老奶奶她从来不挑食，她的营养非常均衡，再加上她的习惯六，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这两条大家能不能做到？这时候可能有人紧张了吧，是不是已经连续吃外卖多少多少天了，从周一一直吃到周四了，现在是不是无油不欢了？哎呀，嘴上喊着什么控糖少油，其实呢外卖是层层的点呢，难在你要坚持，就加速了血管的弹性就变好了，还能调节胆固醇水平啊，它还能够微信运动是不是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你的运动手表，微信运动是不是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你的运动手表。上网的就是你一直在盯着屏幕的这个时间，昨天我一看已经接近12个小时了，我想这个手机是不是计算错误呀，吓得我今天都不敢拿手机了。好，继续来看啊。然后习惯四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睡眠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时呢，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费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的细胞。充足的睡眠真的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根基，而且它是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真是这样的。你没有发现吗？当你睡不好的时候，你第二天昏昏沉沉的，而且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特别容易焦虑，遇到一点点事情你就会烦躁啊。好了，已经说了四个习惯了，你占了几条啊？继续来看习惯五。你知道这个110岁的老奶奶她从来不挑食，她的营养非常均衡，再加上她的习惯六，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这两条大家能不能做到？这时候可能有人紧张了吧，是不是已经连续吃外卖多少多少天了，从周一一直吃到周四了，现在是不是无油不欢了？哎呀，嘴上喊着什么控糖少油，其实呢外卖是层层的点呢，这个要注意了啊。真的是这个少吃油腻真的可以帮血管减负，而且从不挑食真的可以保证营养均衡，最关键的一条是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癌症性格？癌症性格呢其实就是那种生闷气的性格，就是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是 C 微信运动是不是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你的运动手表，微信运动是不是看一下，或者是看看你的运动手表。上网的就是你一直在盯着屏幕的这个时间，昨天我一看已经接近12个小时了，我想这个手机是不是计算错误呀，吓得我今天都不敢拿手机了。好，继续来看啊。然后习惯四是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睡眠呢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时呢，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费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的细胞。充足的睡眠真的是你身体健康的一个根基，而且它是你情绪稳定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原动力，真是这样的。你没有发现吗？当你睡不好的时候，你第二天昏昏沉沉的，而且状态不好，心情也不好，特别容易焦虑，遇到一点点事情你就会烦躁啊。好了，已经说了四个习惯了，你占了几条啊？继续来看习惯五。你知道这个110岁的老奶奶她从来不挑食，她的营养非常均衡。

再加上他的习惯六，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这两条大家能不能做到？这时候可能有人紧张了吧，是不是已经连续吃外卖多少多少天了，从周一一直吃到周四了，现在是不是无油不欢了？哎呀，嘴上喊着什么控糖少油，其实呢外卖是层层的点呢。这个要注意了啊，真的是这个少吃油腻真的可以帮血管减负，而且从不挑食真的可以保证营养均衡，最关键的一条是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癌症性格？癌症性格呢其实就是那种生闷气的性格，就是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是 C 型性格。这部分的人呢其实内分泌呢更容易紊乱的，就是器官功能呢很容易失调，因为他有事情总是闷在心里。当然并不是说啊遇到事情就冲动去跟别人打啊，去不停的啊喊叫，这就不是生闷气的性格，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首先你要减少生气，再一个遇到事情呢去解决它，说出来真的让你的心情放轻松， take easy， 真的是这样，而不是你去喊叫，哇那个时候你小心血管爆掉啊。所以说呢，长寿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110岁的严贵凤奶奶，她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也从来不贵。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就出来了，都说好习惯呢成就好身体，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你平时有一直在坚持的养生小习惯吗？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915是在青岛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吧。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清冷音乐体育广播。那接下来呢是叶之峰全新的甲板块，在17点到17点30分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拨打400-809-1099。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咨询热线，这也是我们岛城家装的一部专属的这个服务热线，400-809-1099。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再说一遍，400-809-1099。当然了，现在打这个电话，在节目期间的这半个小时呢，肯定是有特殊的一些优惠啊、福利啊、赠送啊之类的。我们还是有请一下青岛叶之峰新媒体的万红。万红你好。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万红。
0: 嗯，万红，我想问一下哈，马上就要到618了，我看各个平台都开始了，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活动？
1: 有，我们昨天刚下达了一个新的优惠，也是关于这个618抢先购的一些优惠啊，给到咱今天915的专属听众朋友做了一些优惠额外的加持。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半个小时呢，到17点30分，我会给大家去整理出我们节目期间专属的一些优惠内容政策。其实我是建议您，真的是未来有装修计划的话，想省钱，哎，想控制家里的预算，是真的是要去抓住这种省钱的一些机遇。
0: 嗯，
1: 开头先跟大家聊聊一些大家的一些装修话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对于房子装修开工的一些计划，业主是这个时间段是偏少，除非说比较着急的，一般大部分业主他当下都是处于在咨询考察了解的时间段，因为都会考虑在90月份去动工，或者说是在明年的3、4月份去动工比较合适一些。那这个时间段我们业主前期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工作？我觉得你前期这一块的准备工作是属于你装修的一个黄金时间段，你最起码要去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正规大品牌公司，因为你选对一家靠谱正规的装修公司，你家里的装修真的是能够成功一半，少了很多一些扯皮呀，或者说因为价钱的一些问题的情况。那我们去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选择？首先你要去选那种从扎根起家就是做装修起家的一些装修公司。我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小装修公司啊，市面上后面起来的都是做这种纯销售型的装修公司，或者说是做那种一锤子买卖的装修公司啊。什么叫纯销售型的呢？就是他原本不是干装修的，他是卖定制的，或者卖其中的一些主材的，后面连带着一种装修。那这种的装修标准很难能达到我们对于要求有装修施工质量的业主的一些心愿。那如果说你不擦亮眼睛选错的话，那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产生。所以说你要去找这种起家就是做装修起家的，而且时间要扎根时间久的，且能够门店规模比较这个大的。看门店规模大，不光是看门店的大小，还要去看门店当中能给咱业主具体呈现什么。你是要去了解选材用料、基础工程、你的施工技术、你家里所能用的一些软装辅材建材，包括我们的这些定制家电以及样板间，你要去实地去做考察的。那如果说大家想去看这种大的一个规模的这种装修公司，或者说想一步到位把装修所有事情都了解到位的话，我是觉得您可以把叶之峰纳入到你的考察对象当中。咱先不说选不选叶之峰这个事儿啊，最起码叶之峰他是从起家干装修，在青岛干了24年，总部已经29年的一个时间线了。我们青岛叶之峰是咱在整个青岛圈装修行业当中门店规模最大的一家装修公司。即使说你是装修小白，你不太懂装修，你今天凭借400-809-1099的这一通免费进线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叶之峰一步把装修考察到位。足不出叶之峰的门店，你就能把装修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流程都考察到位，也是能够提供给你装修的一些道路上的一些帮助啊。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设计方案跟报价，其实很多业主他虽然说不着急房子装修，但是他也会有好奇心，就是看看家里房的装修到底是怎么个装法，需要花多少钱，哎，跟别的公司之间对比对比，看看哪家公司的价格给的更合适一些。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不论户型面积大小，不论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房型，青岛哪一个区的，我们只要打热线电话，都可以在叶之峰享受免费的上门量验房，免费整体规划家里的设计改造，免费核算出您家里的装修报价清单，而且到店的话可以给你加赠一个价值390元的顾家无忧枕。那其实说到这个提前看装修，我就想起了昨天晚上有一个进线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个业主他打电话咨询呢，他这个房子是98平的一个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3: FM91.5 Sangamo Radio。
1: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型套三单位。这个客户呢，他是想做这种复古中古风的一个装修风格，小年轻想做婚房装修，他是有自己的一个预算。他这套房子他装的时候，他想花十来万块钱的一个费用去装修。其实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业主，是每家每户装修房子都有自己心里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期望。所以他对于这个预算的话，他想装修的时候，哎，对于选测用料好一点，他其实也有对比过几家装修公司，甚至说他跟我们说有竟然比他预算报价低的装修公司给他报的价啊。他但是为什么没有选择呢？他是觉得那个价格给他报低的这个装修公司选材用料达不到他的一个需求，再一个就是没有太新的一个设计点能够吸引到他。因为年轻人现在装修房子对于设计的一个审美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在昨天收听到节目的同时，他知道有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他也知道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很规模很大，在青岛也都是当地人比较认可，他就在想，哎，这么大的装修公司是不是旗下的设计师也都很优秀？所以他就通过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打了一通免费的电话来我们这叶之峰做咨询了，让我们老师给他结合他的需求，给他规划一版这种哎能够有设计亮点的设计方案，看看他这个预算在叶之峰能不能给他装修下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控制、可预算、可把控的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向这位业主学习，你可以把这通电话当成你装修当中的一个小助手，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你有想咨询的一些家里的装修事项，只需拨打这个4008091099的进线热线电话就可以。
1: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哈，您现在来拨打4008091099。那在节目期间拨打肯定是比你在其他时间拨打这波热线电话有更多的优惠啊，所以说呢不要错过了，尤其是在两年之内您有装房需求的，不论您是新房啊还是老房啊，只要您跟家相关的、跟家装相关的都先打电话。这个电话不是说您打了就一定要选择叶之峰，而是您先打了把所有的优惠占下了之后，两年之内您要用您就用，不用咱一点不吃亏，电话都是免费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不要直接去线下店啊，这个一定要再次强调一下。很多听众就去了以后就说，哎呀，我就是听万红节目来的，哪一天几点我怎么样听的，但是没有用，只要没有你的这个进线记录，咱的优惠你是享受不到的。因为这个进线呢是直接在北京总部进线，然后派给到咱们青岛这边，所以一定要记好，先打电话4008091099啊。包括你后期又听到了，哎呀，我觉得这个优惠合适，都可以置换，没问题啊！4008091099。
0: 对，其实有经常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只要叶之峰在我们的这个电台当中一旦开通节目，这半个小时一定是整个叶之峰全渠道优惠力度折扣给的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您把这个时间段错过的话，你是真的只能按照线下统一的售卖价格去做这个购买或者以及消费。所以在今天直播期间半个小时呢，我要接下来讲重中之重的一个点了啊，就是在本场直播，作为咱的听众朋友，通过4008091099能额外享受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折扣呢？首先关于这个 N3 整家的装修产品啊，因为这个 N3 其实在线下门店就是不打折扣的情况下，在线下门店销量售卖的也很多，就是因为咱的朋友们大多都是属于这种毛坯房装修的状态，或者说旧房整体做装修的一个需求，大多会考虑做全包的整体装修。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我们拿出 N3 这款整家衣架全含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本场直播给大家去做限量样板间的征集，额外做到618专属抢先购的优惠加持。这个 N3 产品我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房子是自住标准的话，比如说你想做改善型居住房子，想做婚房装修，想做适老化设计，想做养老房居住以及过渡房装修， N3 你可以深入去做了解。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你想做出租的话，我建议你就不用打电话去预约报名 N3 这个抢占的名额了，把这个名额留给有自住房子的一些装修需求。因为这个 N3 产品推出它比较属于这种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如果您考虑做出租的话，预算肯定会超支的啊。然后 N3 这款产品它给大家真正实现一价全含，且后续没有一些隐形的增项，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很全面，品质很高，性价比也很高啊。这个 N3 这个产品呢，我们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里面给大家包的品类也很多，有一些业主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房子全包具体应该包到什么程度，光只知道我房子装修我要做全包，但是真正包什么东西业主是不清楚的。那这种不清楚的情况下，你

0: 盲目选择装修公司，很容易被低价切。所以今天在直播期间 N3 这款产品我给大家摊到明面上详细去做这个梳理。如果你想去跟市面上其他公司去对比的话，你想深入去了解，你就打电话让老师给你整理出来这个包含细则，你可以去做市场的考察啊。然后这款 N3 产品在线下门店有一个统一的售卖价，它的售卖价格是159,900元，但是今天在本场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只要通过4008091099的进线，我们是征集10套样板间的名额，咱打过这一通热线电话，今天本场直播能拿到价格直降29,000元，也就是说你在价格方面你就占比了很大的一个优势，直接给你减掉29,000元，也就您的到手预售价只需130,990元。这个价格当中给您包到什么程度，从家里的前期设计到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您家里的全屋辅料费是通通全部涵盖，像水管、电管、电线、水泥、砂浆、腻子乳胶漆、防水涂料、网线等等，通通全部涵盖，而且都是以这种全球甄选的环保辅料给您去做施工，引进的都是纯德系的蓝钻施工工程。可能说到这大家会比较有担心的顾虑点，我给大家说大家比较担心什么点啊，就是害怕有增项。因为我说实话，现在很多市面上打着全包的名义各种低价切，各种的后续的一些隐形增项，但是业主你们清楚装修当中最容易产生增项的点主要在于哪吗？有很多业主都不知道，光害怕增项，他都不知道具体最容易产生增项的几个区域在哪。关于隐蔽工程最容易产生增项的点就是家里的水电。那有的朋友会反问，那你这个 N3 能不能达到这个后期没有增项？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今天凡是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报名预约了解 N3 产品，您所能拿到的这个价格，您家里的水电通通都是一口价的装修模式。水电一口价确保你的施工零增项，这个不是说万红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口头承诺，我们是跟叶之峰落实到纸面合同当中跟你签署被动协议的，给你实时写出这个水电一口价的装修协议啊。然后如果说后续有被动增项的话，全程由叶之峰自己来承担，不需要咱业主掏一分钱。这一块的服务也是在远超于整个装修行业的这个遥遥领先的，也只有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能给你把水电增项的这块费用给你落实到纸面合同，确保你能够做到施工零增项，而且被动增项产生叶之峰自己来承担。我觉得这一块严格约束我们叶之峰自己，其实也是给足了咱业主消费者的一个更放心更安心的一个保障。那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包什么呢？包全屋的主材跟建材，像全屋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小件的水龙头、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全屋的美缝工艺、硬咬角的处理等等，反正足足127项啊！再具体的细则我就不给大家去展开讲了，你可以打电话约报名。这里面能用到的主材建材 N3 产品也通通一价全含，而且品牌都是一线大品牌，品牌之间的选择您可以灵活去做搭配，花色样式款式你可以随便去挑啊，百余款的一个款式您随便去做选择。那也就是说在价格直降的基础上，我们今天直播期间还有一块额外618的优惠加持装修的一块补贴赠送，仅限于在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赠送的价值将近6万块钱。其中有第一个点就是在直降29,000的基础上，今天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额外赠送8件套的顾家家居，都是大牌家居啊，有赠送的大牌沙发、餐桌、4把餐椅，还有2张床，总共价值为28,000块钱左右。送家具不止，我们还给你赠送家里的客厅、餐厅、卧室的灯具和窗帘，把这一块的费用直接给你省掉，你不需要花一分钱，我们直接给你赠送。然后还给你赠送家里的一个电器，像家里的烟机、灶具啊，用的都是老板方太的一些品牌，也直接给你省的是真金白银。在基础上给您额外补贴赠送3000块钱的换购券，其实你就可以说白了，给你赠送了3000块钱的一个现金。你可以拿这3000块钱直接抵钱去用，当现金直接抵用啊，可以去做一些生财，主材的升级啊，或者说小家电啊。 拿这3000块钱现金直接去抵了就可以啊。然后还给你做到了一个 N3 产品，你的整个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整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啊，是直接给你去做赠送，还给你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挂网工艺以及主材的升级。主材我们给大家升级成了比较大的一个规格砖，是75×1.5米的大砖，让你实现通铺的落地效果。反正这次的优惠内容非常多，我归根结底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你今天打电话是不吃亏的，你打了这通电话比你自己直接去叶之峰门店或者通过其他渉道来叶之峰了解至少省6到8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是给你省的这块钱。你不然你这部分的钱你是就要自己花钱去做购买的，你不说你花6万块钱，你4-5万块钱你肯定是要花的，即使说你买的再便宜，这部分的钱是肯定是要支出的。但今天直播期间就是给你省了这部分的费用啊，但前提需要拨通400-809-1099，两年之内有进有预两年之内有这个装修计划的，新房装修以及旧房翻新的，不用那么多犹豫，直接打就可以，400-809-1099。
1: 没错，其实呢，节目进行到现在啊，已经过去了18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拨打我们的400-809-1099的这部热线电话了，就家装的一些问题进行咨询了。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还有10几分钟，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刚才万红提到的这些活动也好、优惠也好、赠送也好，就全部戛然而止。所以我们建议您呢，您就在等红绿灯的那几秒钟就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您可以跟工作人员说，哎，我想预约一下，了解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那么几点之后咱们再联系，或者是明天咱们再详细沟通，因为我现在开车不方便，就这么简单啊，您只需要几秒钟拨打一个电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2年之内你的这个名额就占下了，什么时候想用咱就用，不用的话也一点不吃亏。400-809-1099，因为呢刚才万红说的内容非常的多，大家可能呢听不全，但是你又想进一步的咨询一下了解一下，那么您就直接打电话，工作人员呢可以给你整理一个文档发给您，您没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啊。400-809-1099。
0: 对，咱今天本场的优惠政策的一些加持、额外补贴的一些优惠内容呢，都是限时限量的。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后台已经有开始陆陆续续进线的听众朋友了啊。
1: 没错，
0: 我挑出一位听众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位进线的听众朋友呢，他是属于这个胶州的房子，问我们胶州那边能不能服务，是个7房，云湖甲地的小区，145平，一楼带院啊。问我们这个 N3 产品能不能做这种日系的原木风，温馨一点。这个是7房，9月底交房啊。您胶州那边我们是肯定是能承接的啊。我们不光服务于市内四区，像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韩，通通都能承接的啊。我给你回答一下 N3 这款产品能不能做日系原木风啊。首先这款 N3 产品它不限定风格的，就是你想做日系原木风，那咱就做日系原木风的一些搭配，主要是在选择用料的一些花色啊，包括在软装家具搭配当中，你偏这种日系原木风温馨一点的色调搭配就可以。然后如果说你想做纯简约风，咱就以简约系色系去做搭配，你想做复古中古风，咱就做这种复古中古风的一些搭配。反正就是它这个 N3 产品就是实打实给你把你装修装修该包的东西给你包在其中，但是对于风格的方向选择，对于花色的一个挑选以及家具的搭配，是看咱客户业主自己的一个想法，你想装什么风格咱就以什么风格装，它并不只局限于一种风格，而且每家每户这个参与 N3 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家里的装修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你可以完全放心去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啊，400-809-1099啊。然后还有一位进线的听众朋友，不过是即墨的啊，问我们即墨那边40-50平的房子能不能上门量验房啊。我们这种即墨那边小区施工工地也很多呀，你像你这个房子如果说具备量房条件的话，你打这通电话跟老师一会儿直接约时间去量房就可以啊。你像这种40-50平的话，你有更适配的优惠套餐，因为小户型面积装修更适用于做这种纯硬装的大包模式，软装家具它比较吃那种精致小巧的，因为空间不是那么大，但其实你这种小户型装修，小户型装修非常考验设计师的一个设计能力，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啊，
1: 是
0: 能方便上门量房，一会儿等老师给你约时间去上门量房就可以。

然后咱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啊，因为每个人的房型都是不一样，每个人所啊，然后咱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啊，因为每个人的房型都是不一样，每个人所，所以说每家每户的装修都是独一无二。你要真当下有这个想法，想简单咨询了解了解，你哪怕说不在叶日峰订装修，最终都没有关系。4008091099这通电话就是装修当中的一个小助手，可以给你做到一对一的一些解答，给到你装修上面的一些帮助或者一些吸引的一些设计点。最重要的是，真的要是能在叶日峰选定的话，实打实给你省的是不止一点两点，是大几万的一个费用啊！不降低用材用料的品质基础上，给你省这部分的一个费用。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还有一小块的优惠内容政策，我简单给大家覆盖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618一个两种套餐的一个抢购。首先第一个套餐比较适合于老房子的啊，我不知道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说家里老房子想考虑把门窗地暖一块更换的，如果说咱有这个意向想法的话，你今天在拨通4008091099的同时，还可以抢占到门窗地暖套餐价格最高直降6000块钱啊，这个是老房翻新也为你节省了一部分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新房旧房精装房型都适配的啊，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你像这种关于家里的软装家具跟定制的一个特惠专属的套餐价，里面有包含了8件的大件家具，都是品牌的啊，有沙发、床、餐桌四板、餐桌、餐椅，还有家里的一个床机、茶几啊，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这个是家具跟定制的一个套餐。嗯，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是5万啊。然后咱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啊，因为每个人的房型都是不一样，每个人所啊，然后咱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啊，因为每个人的房型都是不一样，每个人所，所以说每家每户的装修都是独一无二。你要真当下有这个想法，想简单咨询了解了解，你哪怕说不在叶日峰订装修，最终都没有关系。4008091099这通电话就是装修当中的一个小助手，可以给你做到一对一的一些解答，给到你装修上面的一些帮助或者一些吸引的一些设计点。最重要的是，真的要是能在叶日峰选定的话，实打实给你省的是不止一点两点，是大几万的一个费用啊！不降低用材用料的品质基础上，给你省这部分的一个费用。4008091099，4008091099。然后还有一小块的优惠内容政策，我简单给大家覆盖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618一个两种套餐的一个抢购。首先第一个套餐比较适合于老房子的啊，我不知道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说家里老房子想考虑把门窗地暖一块更换的，如果说咱有这个意向想法的话，你今天在拨通4008091099的同时，还可以抢占到门窗地暖套餐价格最高直降6000块钱啊，这个是老房翻新也为你节省了一部分费用。还有一个就是新房旧房精装房型都适配的啊，不限户型面积大小。你像这种关于家里的软装家具跟定制的一个特惠专属的套餐价，里面有包含了8件的大件家具，都是品牌的啊，有沙发、床、餐桌四板、餐桌、餐椅，还有家里的一个床机、茶几啊，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这个是家具跟定制的一个套餐。嗯，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是50184元。今天在本场直播有一个直降价啊，我们凭借4008091099进线预约618的抢先购，可以拿到现价只需29800元。这个不光说是价格给你打了折扣，而且在基础上赠送您伟星的净水器，这个净水器也不便宜啊，都是大牌的，而且每家每户也必备净水器。今天本场直播也是给大家去做赠送，还有赠送家里的这个定制，给您直接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环保板材。大家都知道定制当中最高的环保等级是什么吗？是 ENF 级啊，这是最高等级，直接给你免费做升级啊，满足大家对于定制的一个环保需求，再额外追加赠送10米的一个窗帘。反正这一次的优惠套餐价真的是实打实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啊。给大家做了很多本场直播的优惠加持，也是很多线下门店，我们在我所说的这些优惠内容政策，很多是在我们线下门店是享受不了的，只能凭借电话预约报名才能抢先的啊。所以说先打电话一定不吃亏，哪怕说你最终打了热线电话抢占到了优惠，最终不选叶日峰，那直接给你免费取消掉也没有任何的关联啊，也不捆绑任何消费。那如果说你最终真的在叶日峰选定的话，那你今天这个电话一定是超

0: 超值的，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先预约。
1: 嗯，没错，抓紧时间先预约4008091099，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的，咱们有房子装修需求的哈，这个家装的，不论是新房啊、旧房啊、整体啊、局部啊，您都可以先打个电话，总有适合您的套餐。不论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总能找到匹配的这个设计师。4008091099，再来说一下。4008091099，还剩下最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那么5分钟之后呢，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优惠渠道可就关闭了。所以说呢，建议您现在先拨打，用不用咱们后期沟通再说啊。一定不要直接去线下店啊，否则的话呢，查不到您的金钱记录，咱不能确定是咱915的听众，有些优惠也好、福利也好、免费也好，咱就享受不到了。再来说一下4008091099。那节目最后，我们请万红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0: 好，那最后的4-5分钟的时间，我简单复盘一下。在我说的同时啊，大家不要听得太入迷，别忘记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只截止到30分整。
1: 对，
0: 30分一旦结束，电话渠道就关闭了，那所有的优惠政策就通通收回了。我们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以及抢占的电话是4008091099。未来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不管新房、旧房、精装、局改、别墅、自建、回迁，只要有装修想法，处于在了解考察阶段，都可以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方案，免费看家里的一个整体落地报价清单。另外，如果说大家想来门店考察的话，可以通过这通电话预约报名，到店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纯免费给大家去做赠送啊。还有一个点就是关于打这个热线电话可以抢占 N3 整家样板间的一个征集名额。 N3 整家样板间主要适配于这种新房跟旧房翻新的这种房型，核心价值就是包的全品质高、性价比很高，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真正实现一价全含，且后续没有一些隐形的增项。线下门店 N3 产品统一售卖价是159900元。今天本场直播618抢先购，凭借4008091099的进线，能拿到本场直播直降29000元的一个价格。价格方面你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啊，预售价只需130990元。我们不光有价格的一个直降，还给大家做了一些7大项的优惠加持。我先说一下具体包含项目啊，其中从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通通包含。另外7大项的一个优惠加持，其中有赠送8件的顾家家居，有赠送的沙发、餐桌、4把餐椅，还有2张床，价值为28000元，直接给您赠送家里的配套的家具，还给大家赠送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以及厨房当中能用到的一个烟机和灶具啊，用的是老板和方太的一些品牌。 N3 这款产品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一个权益直接赠送，赠送全屋的冲金打点及灌瓦的工艺以及主材的各项升级，单独还拎出来了一块补贴的赠送3000块钱的换购券啊，可以直接当现金直接去做抵用，也是额外给大家去做追加的赠送。本场的4008091099抢占的优惠价格是比你自己去叶之峰线下门店至少省6到8万块钱的费用，实打实给大家省的是真金白银啊！千万不要错过，哪怕说房子还没有交房，你也都可以先预约报名抢占，因为电话不捆绑任何消费，占下的名额就是属于你的，如果说后续不使用的话，直接取消掉就可以啊。然后还有一块就是618抢先购的2种套餐价，第一个就是比较适合于老房的翻新啊，家里如果说面临更换门窗地暖的话，今天凭借4008091099可以拿到抢先购地暖门窗套餐价，最高直降6000元。第二种是关于这个家具跟定制的淘宝价，做了一个特惠专场，新房、旧房、精装都可以适配啊，里面包含8件的家具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啊，包括沙发、床、餐桌、餐椅、茶几，线下售卖价50184元。今天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能拿到折扣完的现价只需29800元啊！在价格给你做了一个最大优惠力度的同时，额外赠送维新的净水器，定制板材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的 ENF 等级的环保系数，再额外追加赠送10米的一个窗帘啊！时间已经到计时了，还剩最后20秒的时间，我就不过多说那么多了啊！没有听清楚的，或者说想深入了解的，或者说想知道家里的折扣完的优惠价格，直接通过预约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啊，电话是。

0: 费的，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预约吧。
1: 嗯，因为现在618的活动已经是开始了，一年一度的61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记好了，我们的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也感谢温红，就到这里，再见。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吃在青岛购物车。
2: 好嘞，欢迎大家跟着一涵一起上车了。北京时间呢17点4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下班路上向你问好啊。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晚高峰时段的16点到19点三个小时陪伴您。那么在路上您想听什么歌曲，可以通过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啊，只要我们曲库里面有的，我会及时的为您来播放哈。那还有呢，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想吃点什么，你想买点什么，也可以通过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而且您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瞧一瞧。马上618了，我们平台呢马上也要进入到了618的一个狂欢当中了。那么在进入618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一些福利优惠压箱底儿的那些要清仓的产品全部拿出来，提前把这个氛围感给您拉满。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时段要为您推荐到的这两款产品，一款呢就是泰国的树熟金枕榴莲果肉。什么意思呢哈？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能够吃到的这个榴莲，它之所以就是我们吃到的鲜果，它之所以有的来了以后你发现它没有裂开，那是因为它还没有熟的时候就从树上摘下来，然后运送到了我们这边。然后呢，很多你会发现它还没有裂开。其实真正的鲜果你应该怎么挑，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要去挑那个刚刚裂开的，一定要听清楚哦，刚刚裂开，最好你能看着它裂开，哇，那你真的是赚到了，那就是它熟了啪裂开了。那为什么不要去选直接已经裂开一个很大的缝，然后大家有些商家你会看到他给你缠起来了，其实那个已经裂开了你不知道多少天了，里面有没有滋生细菌天晓得。所以说呢，各位小伙伴，你选这个鲜果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擦亮眼睛的，你选那个没有裂开的它未必甜，你选已经裂开很久的它未必干净，只有在你面前裂开的那个，哇，那个才是真正的，哇，你很有福气选到了一个特别棒的榴莲。但如果说你觉得啊，那这太费劲了啊，而且呢我剥开的这些榴莲还必须要吃光光，对吧，很麻烦啊，我又觉得蛮贵的怎么办，那就买我们的这个冻肉。但是你可能又有一种担心，就是哎呀，这榴莲冻肉行吗？这没有这个鲜的榴莲的这种口感。你错了啊，你还是在用老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就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保证是熟的，就是它已经在果树上熟了，啪掉下来裂开了，取出来立刻把它什么，把它打这个氮气，然后锁鲜，然后运出来的，这个才是真正好吃的榴莲。关键问题是它还非常的便宜，比如说我们一袋是800克的，800克原价136，今天89.9一袋。你还记得吗？我们以前搞活动都是99.9一袋啊，99.9一袋，包括之前我们做视频直播的时候也是999一袋的啊。然后这次89.9一袋，159.9两袋，它是家庭装的量贩式的800克一袋的，你一次肯定吃不了那么多，但是你拿出来以后剩下的你就可以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还有它有两种吃法，一种是你等它放在那儿自然化冻然后吃掉，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用微波炉叮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用烤箱烤一下是没有问题的。那我跟大家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说现在你看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对不对，六一当天你带着小家伙准备怎么玩，或者是说哈，就我们要到海边，天今天多热呀，对吧，我们要去海边露营啊，或者是我们要去这个一起跟朋友一块聚餐啊，那我就把它带出去，非常的方便，打开就可以吃啊，打开就可以吃。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再说一下哈，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商城。

0: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1: 黑的、白的、红的、黄。

您自己上去看一看，自己上去看看，我们是顺丰速运新鲜送达的开袋即食，你无需为壳买单，也不用费力的去剥壳，而且你冰着吃也好吃，天再热一热的时候你就把它冰着吃也好吃，自然化冻吃也好吃，烤着吃也好吃，做榴莲千层也好吃，冰激凌或者是奶昔都可以。另外马上可能我们又开始青岛的人开始做青岛的东道主了，对吧？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奔着咱们青岛来了啊。那么来到你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们难道每次都要以这个苹果啊，然后这个什么到了夏天还什么西瓜啊来接待他们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吃点榴莲，对吧？有的人超爱吃榴莲的啊，只要爱吃榴莲的小伙伴们这个闭眼入手啊。来，这是我们在618之前啊给大家做的一波压箱底的产品的一个清仓的一个福利了，原价是136，我们最低价99.9一袋，今天给到你89.9一袋，而且是800克的，你现在就可以下单啊！我们是顺丰速运的啊，顺丰速运新鲜送达，你可以第一时间尝鲜，觉得好吃的话，在接下来的618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尝一尝，再买一点。但如果有啊，如果这个已经清仓没有了，那618也就不上了。好，另外2026年的春季的新茶，我们的青岛崂山绿茶，今天我们搞活动，买一斤送一斤。你可能一听就会觉得买一斤送一斤肯定很贵，对不对？错了，199到手两斤，你觉得贵还是不贵呢？我觉得真的是不贵，因为它毕竟是新茶，青岛崂山绿茶一展春天的味道啊。它是4袋，125克一袋，然后是4袋给到你，或者呢就是一斤，然后应该是给到你2斤嘛，今天不是买一斤送一斤嘛，原价一斤360，今天2斤到手199，就是原价是360一斤，那就是720块钱两斤，但今天是199块钱两斤啊。绿茶当中的上品，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崂山绿我个人非常喜欢呢，其实崂山绿它并不是中国的十大名茶，它并不是因为它的口味不能成为中国的十大名茶，也不是因为它富含的这些啊这个素啊那个营养啊什么的它不达标不能够作为中国的十大名茶，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长相。这个我当时做这个就是这个有一档就是请的专门的这个我们当时应该是哪里的一位，具体的我真的记不得了，几年前哈，然后我们在做一场大型的直播活动的时候，请了非常有权威性的一个专家，他在给我们讲到茶的时候，特别因为听众当时就提到了为什么没有青岛绿茶为什么不行。

就觉得崂山绿茶很好啊，这么好喝，豌豆香，对不对？而且它的什么氨基酸啊啊，这个咖啡碱的含量啊，也比一般茶叶要高啊啊，唇齿留香的是吧？沁人这个心脾的，那为啥就不行呢？他就给我们讲到了，说之所以评委过不了，不是因为它的味道不好，也不是因为它的这些富含的这些含量不够，而是因为它的长相啊，是这样子。所以说就是我们将说那个色香味嘛，对吧？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喝，我就是觉得它的豌豆香特别棒。那今天啊，超高性价比限时活动，买一斤再送一斤，到手两斤，包装精美，品质上乘，无论是节日还是日常的这个自留还是送人吧，都是非常棒的产品。那今天呢，是为您准备了一款吃的，一款喝的，赶紧上来看一看。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您后台回复一下商城就可以了。另外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马上到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你给小家伙已经买好礼物了没有，我们也有一个专区，您可以上来看一看。还有呢，就是下个月就是父亲节了哈，不知道你给父亲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是给你孩子的父亲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都可以到我们的专区来看。我们平台上2000多款产品，全部都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支持比价，全网最低价，当然是正品比价啊。所以说呢，赶紧来看一看吧。915吃在青岛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商城。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九一五十三七二。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压箱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ngamo Radio

0: 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1: 吃是一种心情，
2: 玩是一种乐趣，
1: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2: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1: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3: 在18:11继续锁定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我是一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涵想通过电波向大家发出诚挚的邀请啊，就是我想安利两条由我自己带队的线路。那这两条线路呢，一个是去草原的，一个是去沙漠的，有没有兴趣一起来听听看？首先来按照时间顺序啊，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在下个月的6月19号，什么假期啊？对，端午假期。端午假期呢有3天的时间啊，那我们的这条草原的线路呢是一个5天的线路，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年轻的朋友们上班一族请2天假。那比较小的小朋友的话也可以啊，请2天假。你看今天就已经有这个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了，想带着孩子去啊。有一家呢是幼儿园的，有一家呢是3年级的小朋友啊，想趁着这个时间呢出去玩一玩啊。我说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很好的这个线路啊。这条线路其实是一条全家总动员的线路，比如说你要没有时间的话，老人带着孩子去，或者老人自己去也是合适的。今天就有4位报名的，这2家嘛都是老人啊，都是老人在报名。那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出发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3号。在收听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希望你记一个电话 85702926， 这个电话是一涵亲自来接听的。因为最近已经到了暑期了，我就怕错过了，很多听众朋友是下了班才打这个电话，我就怕错过了咱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所以我把它接到了我的手机上。你打电话是可以随时联系到一涵的啊，85702926。那这条线路是6月19号到6月23号出发，你需要请2天假啊。如果您没时间可以让老人去，或者是让老人带着孩子去。我们去哪儿呢？去草原。那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有小伙伴给我打电话就说，一涵6月19号去草原有草吗？这样你一会儿给我打电话之后呢，我把我今天就是草原上的地接的这个负责人姓范嘛，范总他拍的这个视频我给到大家，你现在就可以看一下，就是此时此刻，就是今天几号，我看一下，28号，他刚刚给我发的，上节目的时间他给我发的应该是4点多给我发的，你看一下，现在都已经是绿油油了，非常非常的漂亮，蓝蓝的天，绿绿的草，然后加上白白的云压得很低很低，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你是在城市里面看不到的啊。草原我去过2次，这一次端午佳节再带着大家去，这是3次去草原啊。那我每次去都会加入不同的元素在里面啊。现在已经有人在打电话了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啊，一会儿我给您回过去啊，你就拨打过来就行，我一会儿就给您回了，85702926啊，稍后给您回85702926。这一次我们要去的这个时间，是我认为全年当中去草原最好的时候。我也曾经跟大家一样，就在想哇，6月19号我去草原能有草吗？那个时候我还很懵懂无知哈。其实呢，一年当中你知道这个草是什么时候最好吗？它就是在6月的中旬开始，一直到7月底最迟8月初。你要说你去呼伦贝尔，那比如说到8月初还可以看到，你要是去我现在要带您去的这个京北第一草原，那就看不到草了，7月底就割了，割草了，就开始那一堆一堆的卷起来，那个牧场主就开始这样子做了啊，打包，他们是卖的，这个一垛一垛草是可以卖的，也可以给牲畜吃，他不会等草黄了再收割的，一定是带着绿他就直接收割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去玩真的是人少景美，你独霸草原的同时你还能够感受到草原最美的时候。关键是什么？它不热。你说那早晚会不会有点冷？它是有点凉，但它绝对不是冷啊，草原嘛，它不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还有呢，除了时间刚刚好以外呢，除了景色特别美以外呢，除了人特别少以外呢， 因为他孩子们都没放假嘛，对吧？他不是因为他不美所以人少，不是，而是因为孩子们没放假，现在去的一般来说这在端午人还稍微多一点呢，平时都是咱们老人去的会比较多一些，会避开暑期嘛。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亮点是价格，它价格低至了1680，孩子1680，成人也只需3180。你现在打电话咨询，前十位报名的，现在是已经报了一些了，就我们以缴费为准啊，不是说你咨询为准，前十位报名，因为我们是小团，那他再减，每人再减200块，所以赶紧给我打电话85702926。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我这次带队也是去拍摄啊，去拍摄，所以说呢，地接社给了极高的标准，虽然是2980，但是他给了极高的标准啊，就是他玩的，比如说野三坡，你知道现在你自己从网上或者是找一些旅行社去报名，你就是只玩野三坡3天，只玩野三坡，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而我们才2980，我们玩5天。除了野三坡，我们还有百里峡、刘家河水上乐园，还乘坐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的蒙古王爷餐，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然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零自费。我们是动车出行，非常的轻松。我们这次报名的有70多岁的老人，就是因为他很轻松，他入住2晚4钻酒店加1晚特色的金派民宿加1晚草原豪华蒙古包，豪华到什么程度，里面都带着空调啊，什么蒙满8大碗啊，羊蝎子啊，涮羊肉，咱们通通都有。记一个电话，85702926，85702926，这是一涵为您推荐的我们在端午草原亲子游，6月19号到6月23号，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当然了，你说我这个草原去过了，我就想咨询暑期有没有适合孩子的线路，没问题，全有。我们现在已经今天一下午的时间嘛，因为我们要汇总嘛，然后出来一个海报，我们海报正在制作当中，大概有20多条长途的短线的全有，来电话85702926。

花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还要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元，儿童低至1580元，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两晚四算酒店，加一晚特色的金派民宿，加一晚草原豪华蒙古包，品当地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以及羊蝎子涮羊肉等。抢位热线85702926 85702926，赶紧咨询吧。那我来推荐一下第二条线路啊，就是今年暑假的一条线路了啊。第一条呢是在端午，第二条呢是在7月2号，咱们暑假已经开始了啊。那我们这个要去到的地方呢，是现在全网最为火爆的啊，小红书上天天都在推荐的，各种的博主都在刷到的，那就是什么，这个五湖穿越在哪里？在宁夏。我一说去宁夏玩，他说哦，宁夏有啥意思？我一说咱们去五湖穿越啊，大家都说好啊。其实五湖穿越就在宁夏了，各位小伙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五湖穿越，其实我们这个五湖穿越还会赠送你航拍，然后我们晚上还会入住沙漠营地，还会有篝火晚会啊。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玩宁夏的很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西夏王陵，它也是刚刚应该是入选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哈，还有贺兰山，它的这个岩画，我们会有一个岩画的拓片啊，还有羊筏，就是羊皮筏子的一个模型的制作，去采摘这个枸杞啊。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越野车穿越五湖，然后还有这个沙漠嘛，就在沙漠里面。这个五湖为什么火啊？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有关注过吗？就是沙漠里有五个颜色不一样的所谓的五湖，有水的地方，而且它的形状叫地球之心。很神奇，你给我打电话，我把这图片发给你，很神奇啊！85702926，就咱们去玩沙漠去啊，去刺激一把！哎，在这沙漠上，我们得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沙漠营地啊。那我们的成人呢，非常便宜，4980。你可能说4980还便宜吗？当然了，你得看什么时候。我是暑假好吗？去年我带队的这个长白山，你记得吗？5980哎，去年我们的五湖穿越4980不含机票。今年我们是一价全含，孩子才3780，你说便不便宜啊？而且这是第二团了，第二团了啊！我们三晚四算酒店，一晚沙漠营地的帐篷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这个自助餐，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景区必要的小交通也全含了。记好电话85702926。还要提醒各位小伙伴的就是，如果说草原你去过了，沙漠你不想去，那么你想去哪？你告诉我，不论是境外的还是国内的。不论是什么时间，暑期6月底、7月初、8月底都可以随便。你告诉我啊，你想去哪里？具体的出发时间，我们都有相应的线路，好吧？记好电话：85702926，8570292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5吃在青岛。那么在上个时段的时候呢，一涵说过哈，要为大家推荐两条由我自己带队的线路。那第一条呢，它的时间比较特殊，正好是端午假期，6月19号到6月23号，我们915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全家总动员的线路。那6月19到6月23号5天的时间，带您玩转野三坡、百里峡，在刘家河水上乐园撒花，乘坐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祝好。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照亮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yn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诗有赋，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西摩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音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时光像弦上的剑，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Voice Voice， 抱歉 ，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穿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Simon Radio 91.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你是赏月主义者吗？那就请继续锁定这个节目，更多好听的歌曲马上播出。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凌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 a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赛摩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0: 便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凌晨四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啦！好车主安心用，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传线青岛分公司。
1: 早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不要让安全帽成为摆设。说到安全帽，大家都不陌生，安全帽作为安全生产作业中极为重要的防护工具之一，除了外部最明显的帽壳，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组成部分。帽壳可以承受打击，使坠物与人体分开，帽箍使安全帽保持在头上一个确定的位置，下颌带是辅助保持安全帽的状态和位置。测试一个安全帽的抗击打能力，首先它要能够抵御从头顶正上方发起的钝物攻击，然后高处可能掉下来的不只是钝器，最要命的是尖锐物品。另外有的生产厂家还会对安全帽进行抗挤压的相关测试。以下使用安全帽是有危险的，有人把安全帽当头盔当凳子，进入生产现场是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随意摘下是违章行为，而把安全帽当凳子使用也会造成安全帽的损坏或降低其使用寿命。第二呢，就是超周期使用，塑料帽、纸胶帽不得超过2年半，玻璃钢、橡胶帽不得超过3年半，超期使用其安全保护功能就不能够保证了。还有人呢是不会正确的存放安全帽的合适温度，是-10°C到-50°C之间，应该摆放在透风干燥处，要避免其接触火热源以及侵蚀性物质，以免影响其正常使用。使用前缺少必要的检查，在使用前应该检查安全帽的帽壳是否有损伤，有没有裂纹，是否存在变形，遇到严重冲击之后应该立刻报废，切忌再次使用。安全帽佩戴时的相关注意事项，头顶与帽体内顶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缓冲充电的松紧是由带子调节，所以人的头顶和帽体内的顶部空间存在距离，一般是25到50毫米之间。第二，安全帽的下颌带必须扣紧，而且在颌下系牢，松紧要适度，这样不会被大风吹掉，或者被其他障碍物碰掉，或者由于头的前后摆动使安全帽出现脱落，这样会降低安全帽的强度。受过重击的安全帽应该报废，由于安全帽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损坏受伤的情况，所以要一定定期检查，检查是否出现了裂痕、皲裂、磨损、霉变等，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即更换，不能够再使用了。无缓冲层的安全帽是严禁使用的，严禁使用只有下颌带与帽壳连接的安全帽，也就是帽内没有缓冲层的安全帽。室内作业记得也要佩戴安全帽，特别是在室内带电作业时更要认真地戴好安全帽，因为安全帽不但可以防碰撞，而且还可以起到绝缘作用。没有安全帽是一律不准进入生产车间和生产现场的。最后呢，提醒大家要注重安全帽的

0: 清洁和保护，不能够接触火源，酸碱环境不能长期放置在高温、日晒或者是潮湿的场所，以免出现老化变质。不要任意的涂刷油漆，不准当凳子坐。如果丢失或损坏，必须立即补发或更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应急时刻，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2: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叫醒你的耳朵。

0: W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1: Yeah. Oh.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imon Radio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啦！好车主安心用，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传线青岛分公司。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Family Radio

最好的爱意杀人武器，来自范晓萱。北京时间的7: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15 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915早上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最近在山东呢，有一位网友拍到了环卫师傅把被丢弃掉的一些玩偶全部洗干净挂在垃圾车上，一下成为了一道流动的风景。就是很多可能在一些家里面的那些玩具，可能已经一些玩偶已经脏了，已经破了，就丢弃到垃圾桶里面。但这个环卫工人就非常的有心，把他们全部捡起来洗干净了。而且呢，那个车上上下下挂了好几层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可爱的一些玩偶，想想他们曾经也是有主人的现在呢依然有主人，只是不一样了。而且行驶在路上，那些花花绿绿可可爱爱的玩偶就随风飘荡，一下大家就被吸引眼球了，所以让我们感觉到整个世界都特别的可爱且充满爱。就是世界破破烂烂，总是会有人来缝缝补补，对不对？有点像玩具总动员照进现实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说你每天早上和晚上最大的区别。那目前在群里面呢，大家的答案还是蛮统一的，就是说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有人说早上穿衣服，晚上脱衣服，谢谢，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然后还有人直接问豆包了啊，豆包是怎么回答的？看一下，说早上元气满满规划全天，晚上疲惫躺平只想摆烂，励志要早睡，早上呢要励志要早睡，晚上呢就手机真香不愿意睡。早上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啊，晚上呢就累到只想放空，还真的是这样。哎，早上就觉得我能干翻全世界，晚上就世界放过我吧。哎，有没有同感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说看，就是你每天早上和晚上最大的区别。那早上起来的状态还是真的会决定你一天的状态呀。就是如果说你早上起来就觉得元气满满的话，今天一定会可以干成很多的事情，对吧？如果早上起来就很疲惫，都没有精神的话啊，整个人都呈现出一种很疲惫的状态，你今天一定没有什么心思去搞事情啊，做工作。当然就是对于女生来讲呢，想要让自己早上变得更好一些，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护肤的时候，至少让我们的气色呀各方面看起来更好一些，看起来整个人充满元气，看起来美美的啊，给我们的心情呢也会增加一点点的色彩。那我们今天在915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建议大家今天都来囤啊，因为价格好香哦。就是夸迪，大家都知道了，夸迪，然后一款舒润稳肌旋油自抛。

0: 精华液，就是一支一支的刺泡的，每次用完就丢掉就好了，一天一支。然后呢，它是那种非常滋润又清爽，然后很轻盈很亲肤的这种，一盒呢是有30支，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囤起来。不过我们今天为什么有这么便宜的价格，也是因为我们是一个07款了，到27年的5月份，就是还有不到一年啊，11个月的时间啊，就属于过期。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化妆品的这个有效期一般是3到5年嘛，所以还有一年的时候，你说还有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它就算零期了？因为只有一年的这个情况下，对于化妆品界来讲，它就是比较零期了，所以也是大家囤货的好时候啊。这个呢，我曾经之前用过，它整个液体是那种比较黄黄的，有点看起来有点浓稠的样子。
1: 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是 Morning Beast 创意文 ，Play all your favorites。九一五，早安节奏。
1: 五月还没有结束，欧洲呢已经是提前进入到了一个盛夏模式。那有消息说呢，英国伦敦已经是热到35度了，法国西南部呢是涨到36度，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地区是直接冲到了40度。原来夏季比较温和的西欧也正在遭遇一场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一个异常的高温。那像英国铁路甚至热到冒烟，海滩呢、公园和游泳池呢就挤满了前来逃热的一些民众。本来是想说晚上会不会好一点，结果呢晚上也不再凉爽，就让欧洲人倍感煎熬。因为英国呢从来没有为高温做过准备，大量的一些住宅保温设计都是为了防冷而不是为了散热。那现在目前来看，全英国呢是只有大概5%的家庭是有安装空调，许多英国民众就完全

完全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高温来袭的生活，所以你看全球的气候就是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之前在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就有说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气候状态。不过呢，昨天又看到一个消息说不能把这些问题全部归到厄尔尼诺的身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一些因素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些环保的一些问题，也是会导致我们地球的气温会出现一些非常异常的现象，会出现就会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让大家有点难受，对吧？所以呢，环保还是要从身边做起，还是要多多的去注意。那我们像一些房子里面，你看我们中国的房子是吧，在冬天的时候可以御寒，夏天的时候呢是可以来通风，能够让我们一年四季都住得舒适。所以很多的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会格外的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房子需要的一些方面啊，要跟设计师去多多的沟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跟设计师沟通，设计师还要能 get 到你的点，然后呢去把房子装下来，装成你满意的家，一般下来这个费用都不会少。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好的家？当然就是来拨打4008091099。那现在是618的装修抢先购，叶志峰也是给出了足够的诚意。原价159990的整装的一个套餐，现在是直降29000，还有各种的家具给你送，就是像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都给你送到位，还有就是全屋的灯具、窗帘，包括烟机灶具，都是方太老板的品牌，也都是给你安排上。

山，而工程也是终身，而工程也是终身。根据定制特惠的专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只要你需要的，我们六幺八在这边都包含的非常的全，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有需要就来拨打电话直接咨询就好了，400-809-1099，400-809-1099。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爱情少尉。

而工程也是终身，而工程也是终身。他去定制特惠的专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只要你需要的，我们六幺八在这边都包含的非常的全，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有需要就来拨打电话直接咨询就好了，4008091099，4008091099，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爱情稍微。

0: 平安好车主 APP 救援、代驾、年检、加油、充电、洗车六大服务全新升级了，好车主安心用。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上午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